0: 少年无驾驶证、未戴头盔、超速闯灯等一连串违法行为。对此，扬州交管部门依法暂扣全部4辆涉事车辆，并对改装源头进行查处，同时通知未成年人的家长到场。无独有偶，家住南通的丁某等一行七人驾驶无牌飞标电动二轮车，不仅违规进入车流量较大的色园路隧道，还在一边随意停靠、就地修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张胜新杰：
1: 针对丁某驾驶电摩在隧道违规通行的情况，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违法当事人表示。
2: 不要改装骑正规的，就是合法合规的车子，不要让自己受伤害，然后也不要去路上祸害别人。
0: 警方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驾驶电动二轮车上路，务必确保车辆已依法登记上牌，不驾驶非标车辆，不改装，不飙车。
1: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3: 这家长们确实要提点心了，暑期两个月的时间在家，孩子们有没有一些出格的行为和举动，在路面上驾驶这些非改装改装的这些非正规的车辆，对道路交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关键对于孩子自身的这个安全性也是极大的影响和危害。我看了一下网上说，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的未成年人改装中高端电动车的相关内容。你说一方面我们的警方可能要查处，学校家庭要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这些交通的法规的知识的一些教育和引导，那另外一方面，这些短视频平台现在孩子们刷手机刷的有多厉害，哪个孩子不刷手机不看这些短视频，那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应该要把相关的这些非法的这些改装的内容进行一些审核和下架啊？未成年人很容易有一些被这些炫酷，所谓炫酷的内容吸引上头，然后去攀比去模仿，那么这些电动车的改装视频在未成年当中如果盛行的话，对他们的行为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
4: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家里想慢慢做点智能化，比如语音控制灯，这种可以一点点加吗？还是必须一次性全装？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里做智能化，完全可以分阶段慢慢加装，不用一次性全部装好。起步先做语音控灯，有2种简易方案，换智能灯泡或加装智能开关，搭配智能音箱，装好就能语音开关调灯光，不用改全屋线路，单盏单路灯单独升级都行。等用习惯后，再分批加智能插座、电动窗帘、传感器、智能家电等，同一套语音音箱 APP 就能统一控制，设备慢慢叠加无冲突。这样做的优势是投入低，改造简单，按需升级，不用一次性大额支出，适配已经装修完的房子。总的来说，智能家居是未来家居发展的趋势，随着设备联网的便捷性越来越高，未来可模块化部署的智能家居设备也会越来越多。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昨天28集重大历史题材《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正式开播了，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也将会同步播出。
5: 《江海潮生》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在清末明初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讲述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并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中拓展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倾力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以实业反哺地方，探索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可行路径的传奇人生。今年是张謇逝世100周年，该剧用平时细腻的笔触呈现张謇的

0: 人生抉择与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开阔眼界，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江海潮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该剧不仅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精品扶持项目，也是近年来聚焦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程的重大历史题材精品力作。
1: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说在这个暑假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推出了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啊。以前有参加过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的朋友，一听说就立马来响应了，只要时间合适赶紧跟着走，因为他们感受过我们独家定制的这个行程，它的舒适性，它的这个体验感和你在市面上所看到的那些旅行的行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次呢，我们在夏天7月27号，其实也就是下周啊，到8月3号与会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我来带队啊。这个夏天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就这一期。那么这趟行程呢，我们会先去北京，都是从南京往返的。我们从南京出发，先到北京。我们到北京呢，会入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酒店呢，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早上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和专属的区域，可以看国旗冉冉升起啊。总要带孩子到天安门广场上看一次升旗仪式吧。那如果你要是自己去，这个过程这个体验你可能彻夜不眠啊，你要不要说一大早赶早去啊排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了，你是可能这一晚上就甭想睡觉了啊。而且进入之后呢，你在天安门广场可能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孩子如果个子不够高，他看到的视线过程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就专门给孩子们安排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样我们可以早上的时候有走专属的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另外在北京呢，我们还安排了故宫的深度研学啊，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然后呢，我们再去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我说这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独特的行程，你可以到市面上去看，没有这样的行程安排，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对于一些地方的了解的程度，像我们去到的这个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就是我们的记者去采访过啊，发现这里特别适合带着青少年去看，因为它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啊，那是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所以我们就要带孩子到那儿去，让孩子用专业的日耳镜去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哇，原来那些火蛇是会跳舞的，他们会动的，让他自己用眼睛去看啊。然后从兴隆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到坝上草原去，那是7000亩的私家牧场，在等待孩子们去尽情的撒欢，让孩子们去看5种不同的地貌啊，这是80%的游客都不会去到的地方啊，所以是我们给孩子们独特安排的。草原之后呢，我们再去孩子们最喜欢的大海啊，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那么全程这个我们给孩子们升级的是5钻住宿的标准啊，晚上休息的好，白天才有精力畅快的玩儿啊，睁大眼睛去看，去上天文课，去看地理课，对吧？去上人文历史课。好，那这吃的方面呢，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给孩子安排有这个各地的特色餐。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还有烤鸭，那都已经给孩子安排上了。这趟行程从下周一7月27号就将出发了，所以现在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大家家长们可以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给孩子来报名。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啊，6816-8059。啊，这个行程呢是由我来带队的啊，所以下周的时候 我就会和报名的孩子们一起出发啊，全程来为您家孩子的这个行程的安全呀、体验呀来保驾护航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

0: 电话是025-6816-8059，你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 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0元，立享328元开卡礼，80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 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三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很多人晚上睡不好，中午也习惯硬撑着不午睡，觉得只要晚上多睡一会儿就没问题。 也有人觉得午睡可睡可不睡，三伏天中午不睡午觉真的没关系吗？我们今天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6: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三伏天午睡不是习惯，是养生刚需，就是一定要睡。三伏天阳气最盛，消耗最大，因为出汗也最多。 人体一整个上午高温耗气耗血耗精神，身体是严重透支的。中午11点到13点就是心静当令，短暂的午睡可以快速补心气，缓解疲劳降火气。如果中午长期硬扛不睡，下午就容易心慌烦躁，注意力涣散，夏季中暑上火血压不稳的概率 就会大幅升高，所以我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我还打个比方，三伏天的人体就像持续高温运转的手机，中午小歇就是降温缓冲，不缓冲继续高强度使用，手机就容易发烫卡顿，损耗加速。所以建议大家三伏天的中午一定要闭目休息15到30分钟，
1: 不用睡太久，闭目养神也能大大的保护心脏和体力，维持我们充沛的精力。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 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早上的八点三十二分，下面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发布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等互动环节问题，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等营销环节问题。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规范学习教育板块，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三个方面。

0: 心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工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信部昨天还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亿次伏点预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方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昨天遣返回我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随着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观影热潮。
3: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4: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3: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100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2: 昨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

0: 至第十七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到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限时特惠，钙加 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呢是400-100-7897、大家不用等到骨质疏松了才会想到去补钙，你可以趁着现在一个月足足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块钱，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20号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

0: 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
1: 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2: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温度是22到31度。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5，最高31度。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是首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2: 嗯，您说。
3: 那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跟民费收取跟民费的事嘛。
2: 嗯，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2: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3: 对对。
2: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3: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系统元件一类的。
2: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3: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他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他的要求再交那个，就是那个租3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2: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租的商铺？
3: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3年要去问他租的。
2: 啊，就是前3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3: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3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2: 嗯，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3: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再签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在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2: 租赁保证金。
3: 对对对。
2: 就是除了那个、就是、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3: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
2: 嗯。
3: 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2: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3: 嗯，

0: 要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1: 好，
0: 租赁保证金。
1: 租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0: 那我就说，他那个满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金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它的管理员，它这些种种的理由，就推着他就不给你，
1: 也就
0: 那
1: 是
0: 个就
1: 说，你现在
0: 是，
1: 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0: 哎，是应该退的吧？你看我给
1: 对，
0: 你们发了一
1: 好，
0: 个这个，
1: 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的。根据他们市场要求收了我们的那种推广费，
1: 推
0: 我
1: 广
0: 们那个，
1: 费，
0: 对，
1: 推广
0: 但是
1: 收
0: 他
1: 了
0: 那个
1: 多少
0: 发票
1: 钱呢？
0: 开
1: 推广费收了多少钱？
0: 收了我们6000块钱，
1: 6000块钱，有合同
0: 对，六
1: 吗？
0: 千，他这个既没有合同，也没公示，也没有什么，他就是问我们每户来交，他但是当初要的金额呢，还不是高于这个金额。后来也是通过讨价还价以后，是最后价格的金额，因为他那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交这个就是退广费的话，你要那个
1: 对，
0: 汽车
1: 我
0: 进
1: 想
0: 口
1: 问
0: 还
1: 一
0: 要，
1: 下，这个毛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个推广费，您刚讲了，其实是讨价还价，最后交了6000，对吗？
0: 对，
1: 那如果说咱
0: 实
1: 们
0: 际
1: 这
0: 上
1: 个
0: 他
1: 推广
0: 要的
1: 费，如果说我
0: 不
1: 拒
0: 止这
1: 绝
0: 个，
1: 的话，推广，如果我不交，那我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他就是不让我交物业费，不让我交汽车那个就是进场费。他包括他说那时候还有危险，还要断电什么的，他就说你这钱不交，你后面的事情就不能做。
1: 好，您是不是主要反映这2个费用啊？
0: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名正言顺应该要退给我们的，
1: 好，
0: 对吧？
1: 毛
0: 我的
1: 先
0: 租
1: 生，
0: 赁保证金
1: 您的
0: 嘛。
1: 2个问题啊，我听明白的，而且这个，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商铺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你商铺买了多少钱啊？
0: 哎，哎呦，具体他想要看合同金额了，
1: 好，那我就不问了，就是咱们自己买的商铺，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合约，前3年要租，第4年要再把钱返给你，相当于。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当时交了3000块钱的保证金，咱们是有合同的，按照合同期满，你应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但是，就你所表达的，就是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返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交了6000块钱的推广费，那你对这个推广费你也表示了质疑。但是这个推广费如果不交，那后续你的很多，你虽然买了这个商铺，但是你还在这个博览城当中经营，就是你的各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都会受阻，所以你也不得不交6000块钱，那你也对这费用表示质疑，对不对？
0: 对，他的发票上是开的呢，叫他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1: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0: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1: 好，那么你对于这2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映和沟通？
0: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了，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他一开始的那个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说的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1: 也就是
0: 监
1: 说，
0: 督
1: 你
0: 管理
1: 跟
0: 局
1: 市
0: 去。
1: 场主管部门有过一些反映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0: 哎，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广州的群里那个的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1: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0: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他要的就是推广
1: 就是
0: 费。
1: 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0: 哎，
1: 好，那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 毛先生说了，哎，要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正丰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4: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做出过回复啊，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

0: 周科长你好，
1: 哎你好，啊、
0: 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1: 哎是的。
0: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1: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0: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1: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嗯，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嗯，
0: 那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这个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进行这个案审会的讨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执法人员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直接的一个定性的。但是呢，这个市场方呢，现在他们也在进行自查自纠，然后更名费呢，据我了解，现在呢在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清退过程当中。
0: 更名费是在清退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更名费不能收吗？不是不该收，现在才会清退吧？
1: 就我不能直接的这个，
0: 你只能告诉我一个结果是吧？
1: 啊，对，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是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对他进行定性的。
0: 好，那这个推广费呢是目前是什么状态？刚刚我们讲的是更名费
1: 啊，对，
0: 推广费呢？
1: 推广费的话，我们也在跟省局在进行，我们也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查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在跟各方的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核实过程中。
0: 好，那朱科长您跟我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前期反映的更名费和推广费应该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推广费还正在就是我们在立案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对于定性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定性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只能说前期因为
0: 其实我们朱科长，我们也不是要求您个人定性，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立案嘛，所以我们今天问的想了解到一个是立案的结果。
1: 立案的结果就是这个案子还在办理过程中。
0: 好的，那你看，好，现在又来了一个新问题啊。今天这个毛先生跟我反映，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朝阳编辑也跟你说了，说他呢其实是买了商铺，当时有合同约定吧，说要租一定的期限，要交保证金是3年，到第4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保证金或者说叫租金吧再返还给商户，但是现在毛先生说了这笔钱没有返还。另外呢，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收的是推广费，虽然跟商户说是推广费，但是我们节目组看到了这个发票上面写的是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收的是6000块钱，也是遭到了商户的这个质疑。这个也是好像是类似于你如果不交推广费，后续你很多的这个租户啊，很多的权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你看这个好像是老问题，又好像有新问题，今天我们是再次反映给你们。
1: 挺好的，也很感谢这个我们电视台对这个五洲国际一局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监督。您看毛先生的方式用什么方式？
0: 好，毛先生再见吧。
1: 就是您看这样子，就是因为把他这个后面也不要通过这个电台，就是您后
0: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毛先生电话切进。毛先生在吧？
2: 对，
0: 好，毛先生，刚刚我把你的问题转述了，如果说我有说的不准确的不完整的你补充。
2: 好，谢谢。
0: 好，你可以直接对话。
1: 我们此刻您可以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下，我先给您记录下来。
0: 好，毛先生，重复的话不用多说，你可以补充，或者说讲的不够清晰的你可以重点。
2: 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2点的比较正确，他就是有一点，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我们以前被他收了，是2020年应该是。
0: 2020年是吧？
2: 对，我发票是上传了一张那个，就是他是收的发票，有开票日期的。那个是那个时间收的。
1: 就是2020年收了1年的这个商业管理费，是不是？
2: 是，它下面标注的好像是2013到2020，它下面有个备注了，在备注栏里面你看一下，它上面有备注的，就是我上传那个发票的那个就是照片上面。

0: 还有备注的。
1: 嗯，
0: 看见了吗？
2: 好，朱科长可能现在看不到啊，我们现在只是把问题说清楚。
1: 啊，我是固定电话。
2: 嗯，对，
0: 嗯。
2: 嗯，我来看一下这个发票啊，发票的开票时间是2020年7月1号。
0: 对。
2: 我看一下啊。
0: 备注栏，一栏里。
2: 备注栏，我没有看到备注栏有文字表述啊。我只看到发票是6000元整，然后有盖有公章。
0: 下面也写了很多数字，好像写的是2013到2020啊，有那个数字，那发票的。
2: 啊，对，在。末端有2013年9月12号到2020年11月27号，您说的是这个吗？
0: 对对，
2: 毛先生
0: 啊，对。
2: 好，我看到了，这是什么配套服务？如果是这种方式来收推广费，那很显然，我觉得就可能侵害了其中业主的权益。这是我今天听了毛先生的反应，跟我们前期报道主持人的两点看法也提供给你，看看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明确的回应。另外，我们政风热线在4月21号报道了同类事情，然后4月22号你们执法部门应该说去了现场，对吧？这您也是深度参与的，对不对，朱科长？
1: 啊，对，我们这个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就是组织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核查。
2: 那当时就是4月22号你们去的，那这个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时是4月22号你们具体去督办的。
1: 嗯，当时呢就是也提到了嘛。
2: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已经立案了，立案了之后呢，就是、
2: 对，我就问一下立案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中下旬了，
1: 我们会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下去，然后说具体要我给一个期限呢，确实我也给不了。
2: 好，给不了我们就不问了。好，请你在线，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市场部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3: 那怎么这方面里面怎么会给我来打电话呢？
2: 万先生你好。
3: 哎，
2: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这应该是挂断了是吧？
3: 啊，
2: 是哪里的声音？万先生还在吗？
3: 我听不懂啊，你打我电话，这里都是公共场合在退钱。
2: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3: 我听不到啊，你我现在这里闹啊。
2: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你的声音很清楚。
3: 我这边闹。
2: 啊。
3: 啊。
2: 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好吗？我们接到你们这个业主毛先生反映啊，说人家是买了这个商铺，但是按照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保证金可以返还。
3: 那个时候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2: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3: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2: 嗯，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跟你们。
3: 我不是主打这个业务的。
2: 那您是管什么的？
3: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2: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3: 不是，
2: 都不是啊。
3: 那个是开发商，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啊？他不是跟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来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2: 王先生是这样吗？
0: 说法的。这个推广费是当初就是这个万先生，他跟我们说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3: 不是，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收买房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2: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0: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2: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0: 哎，是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
2: 啊、那你看
0: 他们的
2: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是、哎、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3: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了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呢。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1: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1: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嗯，你说。
1: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违规嘛。
0: 好，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4年、第5年，这份保证金可以返还，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那个他是买房子的时候约定的呀，那你问我一个，他因为他认识我来问到我，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呀。
0: 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归你管，你也不了解是吗？
1: 真的不是。
0: 好，电话切出，电话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做无效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万先生好像第一不知道，第二说了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前期4月21号我们关注过，所以刚刚我追问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按照流程，对吧，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们很期待立案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收费有没有定性，当时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告诉我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我问了是不是违规收费，没有答案。我问了推广费，更没有办法回答。那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立案了，那就要查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现在可能还有5州国际博览城的其他的业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或许也有同类的问题。我们政府热线也不可能把每一位业主的问题都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现场的连线、现场的呈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属地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副科长朱科长，我觉得跟他的对话并没有特别有效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把大家的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做到了把问题诉求摆在了职能监管部门的面前。那我觉得老的问题我们要一个立案的结果，新的问题，当然这新的问题里面其实是新的业主的问题，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前期的立案结果就显得是尤为重要。我们期待这份结果，但是我们更期待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够说政风热线4月20号报了一次，你们查了一次，你们要不要通过一个问题去举一反三，进行市场的整顿和价格执法的严肃性。我觉得就是收费要有依据，不管是首先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政府定价，也不是政府指导价，它很可能就是市场调节价，对吧？如果是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双方应该是充分沟通，至少被收费一方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有没有赋予业主，今天我们打一个问号。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

0: 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非常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和周先生做视频连线。
2: 我呢于这个2024年5月份按照当地这个村部的这个通知，提交我以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个人信息，
1: 嗯，
2: 送交这个身份信息，因为我户口虽然迁出来了，
1: 嗯，
2: 需要统一办理这个。
1: 你首先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2: 盐城阜宁县
1: 罗桥镇
2: 的罗桥镇。
1: 嗯，好，嗯，你按照村部要求提交你的个人
2: 信息，
1: 然后呢？
2: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
1: 啊，
2: 再等到这个五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村干部然后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
1: 嗯，
2: 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就是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证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个。
1: 你的证被别人拿走了？
2: 对，
1: 你的证被谁？你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2: 是被隔壁村的，
1: 隔壁村
2: 那个同名字的。但是呢，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0: 我的证办下来了，是被谁领走了。然后我一直联系这个玉林这个土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证对是谁拿走了。我说我的证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1: 对呀。
0: 然后就相继的一直在联系，一直在沟通，然后一直追到2024年5月份，一直到年末，查无结果，也就是这个证，他也没办法，他也就是好像就什么呢？要我自己去。问人家要这个证，然后呢，我也曾经回去和人家联系过，人家一看身份证号姓名是他的，然后那我后来就想了，那我的证到哪里去了？然后就相继的和他们联系。
1: 我打断一下，周先生，就是本来是你的证被同名同姓的，就是其他村的村民给领走了，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呢是你最初的判断。
1: 那别人手中的证跟他的信息应该说也是有出入的，是吗？
0: 地址不对的，虽然姓名是对的，身份证号是
1: 对的，就地址是错的，其他信息是吻合的。
0: 房的面积、房型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
1: 其实也就
0: 是也就是
1: 房子的信息都是错的，个人的信息是对的，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因为咱们简单的说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要能够知道我们，大家要能够理解啊。也就是说呢，你按照这个村干部的通知，带着你的户籍材料去领证，结果发现哎，证没了，被别人领走了。那被领走的这个人呢，跟你是同名同姓，然后呢，就他的其他的信息都是对的，但是地址是你家的。
0: 对。
1: 那如果是这个层面来讲，其实领错的这个人，这个证。这个不动产权证也是有问题的呀，因为地址不符嘛，这个证在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纸废证，对不对？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错证，那一直追溯到从2024年末，我市长热线，包括今年一直在这个在和他们联系，他们一直让我在等。我也不知道，从2024年。
1: 周先生，我觉得这事儿不复杂。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玉林国土资源分局啊。首先，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对吧？他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那如果搞错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证收回，然后再给你们俩人分别发一个正确的不动产权证，信息准确的，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吗？马上现场连线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玉林国土资源分局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好的，谢谢啊。
1: 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你好。刚刚这个事儿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呀。
1: 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同名同姓村民领错了不动产权证，刚刚周先生和我是做了一次视频连线，首先这个事儿是属实的吗？
2: 这个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是情况属实。
1: 哦，确实发错了，这个事情是发错了还是领错了？我想应该是发错了吧。
2: 就是当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第三方把这个证，
1: 这个第三方是哪个第三方？
2: 就是县里面不动产登记招标的中标的一个公司。
1: 就是第三方引入服务是吧？
2: 对的，
1: 就是你们引入的第三方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发证的服务，也就是第三方他把信息搞错了，发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
1: 那你觉得第三方的错误谁要来承担呢？
2: 这个事情你教我怎么解决的？我是基层的一个办事员，对不对？
1: 朱先生，
2: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基层也跟。
1: 如果说你不能够回复，不能够解释，我理解，可以向你们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玉林国土资源分局的局长，你可以向你们局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2: 这个事情我跟你这样讲啊，
1: 您说，
2: 我们就是周鸿春他跟我们联系以后啊。我们发现，我们调查以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跟分局长，包括县、富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都联系沟通了。
1: 好，
2: 跟这个延边村的村主要领导来联系了，让村领导协助，就是处理这个事情，把原来的证注销登记以后。让就是这个本人他回来，我们给他。
1: 对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立刻展开纠错，就是我们这个纠错的工作有没有做？
2: 纠错工作正在开始。
1: 这个证什么时候发的？

0: 这个证发的
1: 就是我们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
0: 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啊？
1: 对，我想了解一下。
0: 因为这个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可能在他，我听他想好像在2点左右吧，因为这是第三方公司到村委会去发的。
1: 周先生，电话切记。
0: 是在我们分局发下去的。
1: 周先生。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你告诉我有时间节点吗？
2: 是2024年5月份。
1: 2024年5月份是吧？
2: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一个不是说发错了，办就办错了。
1: 我知道，这是错误是一系列的呀，源头在第三方，事情办错了呀，对不对？
2: 但是纠错怎么需要了2年半的时间？一个错证的一个纠错怎么需要这么久呢？
1: 所以我刚刚问这个错证是什么时候办的？2024年5月份办的。朱先生，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纠错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0: 2024年5月份这发下去，但是我们分局这边就是收到他这个，这我说电话是今年收到电话的，他
1: 也就是说
0: 就是
1: 周先生是今年才反映的。周先生是今年什么时候反映的？
0: 这个我跟他有通话记录，我可以调一下。
1: 周先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2: 我2024年一直在追踪，包括2024年年底我也打政府热线。
1: 这个是个事情，你们二位讲的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是2024年5月份证就发了。
0: 我知道是今年才知道的，你一个问到周宏春。
2: 对，
0: 我是今年2024年
2: 知道的。当时你跟我通了个电话，你说是当时是承包给第三方人去办的，然后你是。查信息之后发现这个是错证。
1: 好，
2: 这个我
1: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先放一边。我现在是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立即纠错？朱先生，
0: 对呀，这个纠错是必须的。我跟谢不动产中介联系的。
1: 到目前为止这个纠错走到哪一步了？
0: 就是村委会跟这个拿错证的另外一个跟他同名的对户，要求把这个证收回注销嘛。
1: 但是
0: 这个户家呢，他不，户家先不愿意让这个证收回，但我跟不动产领先他不愿意收回，我们就把它强行注销。
1: 就是
0: 先，属实呢，但上次我跟分局领导和县不动产中心联系以后，又打电话给周先生，但是他没接电话。我想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没接电话。
1: 另外这个事情，我觉得周先生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在处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多一份的理性。我觉得接下来对，他们的工作啊，我觉得他们这里面我还要跟你讲的，朱先生啊，当然这可能不是您的问题，审核登记都错了，谁的错？要不要追责？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把我的观点转达给你们分局的局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审核官登记都会有错？还有朋友提出了质疑，就是为什么要通过第三方公司？但是我的理解是，政府通过第三方公司购买服务，对不对？
0: 对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第三方公司是不是负起责任来？有没有失职？第三方公司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对第三方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的举措、监督的举措？我们政府购买服务也不是一买了之啊，购买服务要能够跟得上我们需要给人民群众提供的优良的服务，不然的话我为什么需要第三方公司服务呢？对不对？所以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要立刻纠错。另外周先生这一点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纠错过程当中可能有需要周先生配合的，我希望周先生这个事情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该配合还是要配合，把该自己拿到的不动产权证早日拿到，周先生好不好？
2: 我你还叫我重新再交材料，我到哪里去拿这个材料呢？
1: 好，电话切出，这个事情电话切出啊，节目当中我就不再跟周先生过多的交流了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吧。我们场外编辑啊也帮我梳理一下今天的留言。好，我们看朱先生还在线吧。好啊，本来还想跟朱先生多说几句的，那我今天此刻也可以表达一下我今天受理周先生这样一个诉求，同名的

0: 村民错领他人不动产权证，2年时间，对吧？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纠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了正在纠正的声音，这里面有审核官，有登记官，还有第三方服务的一个官，但是官官都错了，因为只要有审核方、登记方、第三方服务方，对吧？我们这个证啊，同名同姓，但是地址错了，这张证怎么就能发得出去呢？你看发了出去之后，又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了。周先生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作为主持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不满意，我表示了理解。但是我也跟周先生说了，这个证自己还是要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0000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7: 我们的麦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酒私贩卖不匹配。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了。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啊，小金鱼 ZS 说呢，市场监管局的办事效率，说的是无锡啊，也太低了，3个月一个案件也没有办理了结。当然办案可能有它的这个时效啊，我们也理解，但是有了结果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刚刚无锡市市场监管局答复人对违法行为的态度，显示出闪烁其词的推诿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为，这是大家的感受啊。王晴说，王老师你好，同一市场不断出现诸多管理问题，特别是在政风热线节目关注之后，这不仅说明涉事单位法治意识淡薄，是不是还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或者慢作为呢？陈思说，我家的不动产权证也是错误的，已经3年了还没动静，也是第三方合作的，还留在镇不动产权办公室。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啊，江苏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网友的留言。向家友说呢，身份证号也是一样的，不应该啊。大厦805说呢，一般来说搞错了都是第三方的责任，第三方错误太大了，而且2年都纠正不了，这也是第三方的责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留言，节目之后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梳理。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上周是我要分房，我跟我老公两个都是养生派，不喜欢空调开太低，希望床上用品呢有裸睡级别的触感。正好听广播挑选了这床头层牛皮席，搭配我家真皮床头，真的是很有质感。
1: 一床头层水牛皮凉席能够提升卧室的软装，很多顾客都对比过，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动辄六七千，平台也要3000块，源头厂家近20年的直销砍掉了所有品牌溢价，今年更是依托低价囤入的三峡原生头层原皮，福利直击成本价，3位数999，惊掉下巴。现全新升级3明治网格防滑底，也仅需加30块钱，到手价1029，防滑透气，防潮去湿，睡感和耐用度是全面升级。1029，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0: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白天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介绍发布会啊，今是举行。那记者从会上获悉，江苏在国家科技创新格局当中稳居第一方阵，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在成事见效。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报告，江苏2024年区域创新能力跃升到全国的第二位，2025年继续保持这一优势，而且和榜首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昨天下午2点45分，随着东方航空 MU2791 次航班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南京至釜山直飞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该航线每周1、2、4、6日运行，每周共5班。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过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央网信办最近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昨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钦表示，证监会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昨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了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经接受治疗。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扬奇表示，伊朗目前正处在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了15人。好，接下来是

0: 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还是多降水天气，建议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雨天路滑视线不佳，驾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持续的降雨，空气湿度比较高，浴室厨房要注意擦干地面防滑，空调也可以开启除湿模式，保持干爽舒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的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崇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4: 贴着皮肤温润的凉感真的太舒服了。话说这暑湿交替的天儿啊，您家还没有睡牛皮凉席吗？这一批低价皮料做的头层牛皮席马上就售罄了，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999的价格，更没有加30就能升级防滑防潮衬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 400-710-1900，抓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订单正在火速刷新当中，这一波结束至少多花600块。每床都是头层皮，皮质丰满有回弹，很舒服，不像普通的席子硌骨头。牛皮席啊，软乎乎的拖着你，出汗也不粘背，翻身的时候就像是一张放大版的凉感床单。朱女士说，旋转脱脂牛马，下班之后最期待的就是洗个澡往床上一躺，床品我必须要选好的。赵阿姨说，暑假小孙女在席子上玩吃东西，脏了毛巾一擦就好，真方便。刘女士说，商场看过确实好几千，这个才1000，是一样的吗？必须啊，尤其是加了30块钱的高配款，1029，完全不输市面上4000块钱的席子哦。这是有听众买了对比过跟我们讲的原话，那您呢也可以买回去对比一下。我们做了快20年，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的价格，关键是质量一点都没打折。建议大家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预定看席，床品是伴随着我们1天8小时的，不好不舒服怎么行呢？价格低是因为这批原皮料收购价格创了新低，那999加30块钱做升级，这波结束就全部恢复到正常价格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

0: 度过一段轻松松弛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今年暑假呢，多地技能夜校报名火爆，无人机操控各城，多次出现了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有统计数据显示，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人。那在这一波学习热潮当中，到底是哪些人在学？学成之后又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稍后听焦点。最近的一款拥有上下双光源设计的落地读写灯迅速的走红，它也被大家称作大路灯。那家长们认为大路灯的光线柔和均匀，不伤眼，那事实是否如此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最近呢，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开展了比较试验，这个价格从400多到5000多不等，测试的结果又是怎样的？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大路灯你有没有买过，效果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暑假到了，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要趁着放假悄悄变美。那其中有一些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当中有哪些误区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这两年呢，随着低空经济的起飞，一些以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画面一步步就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日常。比方说外卖呢，不是骑手送达了，而是无人机送到。那医院的急救药品呢，也可以由空中快递抢在黄金时间内送达。所谓的低空经济啊，指的是3000米以下的空域当中，以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为核心，带动研发制造、运营服务、场景应用的综合性的经济形态。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个低空经济跟咱们普通人的就业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其实它带来的不只是像飞手、维修师这样一些硬技术岗位，还有航线规划师、低空交通调度员，甚至是空中物流客服、低空旅游体验师，这些听着就很新鲜的工作。就在今年暑假，多地技能夜校报名火爆，而无人机操控课程也多次出现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学无人机操控？他们又是揣着什么样的经历走进训练场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刘正泽是蹲点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技能夜校，试着从这些培训者的身上来找寻答案。我们来听听他的现场记录。
1: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拇指微调摇杆，一架四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不久前的执照考试他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到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2: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锻炼，没什么捷径。
1: 陈文浩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10多万。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无人机。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
3: 至少涨好几百，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

0: 省钱呢，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三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三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清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现在呢孩子们的课业压力都比较大哈，每天会有长时间伏案读写、近距离用眼，所以不少家长一到晚上看到孩子写作业，心里边总是悬着一件事儿，那就是家里的灯光到底够不够亮，这个光线不均匀会不会

加重近视呢？这两年一款叫做大路灯的落地读写灯爆火，上下双光源，不占书桌，号称专业护眼，这个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差距巨大，有不少家长都跟风入手了。但它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这个便宜款和高端款差别到底在哪儿？咱们选购的时候又该避开哪些坑呢？

0: 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2: 从结构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台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1: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0: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3: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们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不能只开那个台灯，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4: 好，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测评专家和眼科医生的讲解哈，能够理清这样两个关键事实。那第一呢，就是大路灯靠着双层光源，它确实解决了普通台灯阴影大、室内明暗反差强的痛点，照明的体验确实会更好。那第二就是，它只是在改善用光的环境，绝对不能治疗近视。市面上的大路灯价差悬殊，几百块和几千块的产品，这个实际的护眼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肖博伟的对比实验也是给出了清晰的结论。从这次的试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是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的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的功能上有一些升级，比方说智能场景模式的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等。所以如果说咱们只是用于日常的读写，那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是最高的。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5: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一个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1: 柏先生建议消费者选购大路灯要注意现场试用环节，
5: 你肯定要是在这个大路灯也好或者台灯下面啊，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眼睛有格外的不舒服这种感觉。有的台灯还是蛮明显的， 这是第一。

0: 第二，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1: 嗯。另外呢，肖保卫也提到，这个大路灯呢是一个新兴品类，目前还没有专属的国家标准，所以呢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完善规范，守住孩子们用眼安全的底线。不过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到各位家长哈，再好的护眼灯具也只是近视防控的一个辅助的手段。那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视力，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一股脑的全安排上，却忽略了不同年龄段孩子护眼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啊，方法不对，再贵的设备也是收效甚微。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年龄段来拆解一下孩子们护眼的核心要点。
2: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三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好，我们听完今天所有的测评和医生的科普哈，给大家梳理两条核心结论。那第一就是网红大路灯确实可以改善居家读写光线环境，缓解这个视觉疲劳，1000到4000的终端产品最值得入手，但是它无法治愈和逆转近视。那选购的时候咱们要避开百元低价劣质款，摆放靠墙防止倾倒。那同时相关的行业标准亟待完善，选购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现场可以自测一下光线和频闪。那第二就是护眼，咱们不能只靠灯具，分年龄段去科学管理，这才是根本。低龄儿童一定要严控电子产品，小学生要坚持每天户外，半年查一次眼轴，发现有眯眼或者视物靠近这样一些信号，要立刻就医。归根结底，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标准的读写姿势，定时让眼睛休息，这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近视防控的办法。一盏好灯只是辅助，家长科学引导、规律管控，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孩子的清晰视野。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项目，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的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是在重庆就摇头，这火炉也太热了吧。那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20到25度左右。而且五龙呢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当然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每人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各位想要避暑游五龙吗？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五龙见。接下来我说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江苏新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够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

0: 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大家都来试一试好视力蒸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建议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还能够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好，稍后是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又是一波雨水，晴晴雨雨，暑湿真疼，睡床单真不如睡牛皮席，跟床单一样柔软，却没有一点点湿哒哒的感觉，也不用3-5天就更换，省去了洗晾晒的麻烦。现在马上参与牛皮凉席伏天冰点回馈，3位数只要999，现在加30块钱就可以升级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整张柔滑的皮料就像是轻轻凉凉的皮床单。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预定看席。全皮的大席子正常使用50年，一天才1.3毛，比普通的席子还便宜，所以还没有买的朋友，999+30，1029得赶紧订，因为这批皮料收购的价格低，加上让利宝市场的回馈政策，才有的推荐将近20年的价格新低。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预定，直接送席子上门，您自己看。升级之后，好多听众都说太好了，质量跟外头看的3-4千的真的没差，甚至是更好。那必须的，30块钱做升级，说实话连布料钱都不够，真的是回馈，赶紧把主卧客卧都铺上，还有坐地垫给宝宝爬行玩耍，自己练瑜伽八段锦休闲的，送人也大气呀。999+30，102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全部按照订单顺序发货，低价皮料就这么多，现在订起码省6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
3: 嗯，
2: 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3: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80-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2: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3: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2: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 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儿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2: 嗯。
3: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御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三重好礼等您来领。
1: 三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0: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
1: 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0: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11-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一对一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

0: 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0: 物。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南京白天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南京市招考院了解到，南京市中招进行中，截止昨天，全市已经累计录取考生61724人，其中普通高中类48912人，职业学校类12352人，技工院校类460人。凡在第二批次各类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未查到已录取信息的考生，可于今天9点起至11点止持本人动态口令卡，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填报第二批次征求志愿，每人可以填报2个志愿。第二批次学校录取工作将在7月22号下午结束，第三批次学校录取工作将于

0: 7月23号结束，7月23号开始，7月26号结束，全市陆续工作也将在同一天结束。南京夫子庙昨天开始为期一个月的临时交通管控，即日起至8月20号，每天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预约方式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1995.88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第一宝座，阿根廷队以1970.37分退居次席。20号，据意大利天空体育及共和报等多家媒体确认，意大利足协已与西班牙名帅佩普·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举行正式会晤，旨在说服这位前曼城主帅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依然是20号，比利时足协官方宣布不再与主教练鲁迪·加西亚续约，他将离任。加西亚于2025年2月1号正式接替多梅尼科特德斯科成为比利时国家队的主教练，至今执教恰好18个月。香港一代红星谢贤昨天传出离世噩耗，享年89岁。正在内地筹备于7月25号到26号举行演唱会的儿子谢霆锋以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爸爸谢贤处理后事安排。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超70年，晚年仍屡创高峰。2022年凭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还是多降水天气，建议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雨天路滑视线不佳，驾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持续的降雨，空气湿度比较高，浴室厨房要注意擦干地面防滑，空调也可以开启除湿模式，保持干爽舒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谁家床单凉飕飕？我家呀，这张牛皮凉席就是清凉的皮床单。以前觉得牛皮凉席都是硬邦邦的老古董，那这张绝了，翻个身，席子跟身体弯出柔软的弧度，没有一点的死板劲儿。所以强烈建议朋友们都赶快入手，这批皮料价格低，所以席子做到999加30还给升级1029，外面没有3-4千根本不行，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批皮料结束就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很多的老听众啊都是3000多、2000多买的，最低的时候买也得1599。400710-1900，抓紧时间，洗完澡往上面一躺。

0: 的那个瞬间清清爽爽，而且皮的贴肤感太舒服了，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这1000块钱您吃吃喝喝，不如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清凉的牛皮凉席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关节不好，特别怕冷特别怕热的，都别犹豫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之前2000多块钱买的朋友也别气，因为这一批料子啊，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一批席子，这一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而现在发的都是升级版的带防滑衬垫的，加301029，这个质量随便你去外头对比吧，外面买一床够我们买3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网。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板块，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这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今天依然是来关注一种新型的诈骗，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与情感空缺大肆牟利。那么在前不久，广州警方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这个麦芽糊精包装成稀有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我们来听郭阿姨的遭遇。
2: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0: 被害人郭阿姨：
3: 我们不相信了，她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2: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0: 被害人郭阿姨：
3: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2: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0: 爱人。
1: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就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0: 于是警方顺藤摸瓜侦查了整整有两个月，发现这不是一两家小店在单干，而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啊，有负责找老人的，有负责讲课洗脑的，也有负责卖货收钱的，还有专门负责售后安抚，防止老人报警的。他们大多数呢活跃在老城区，专门选择那些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子女又不在身边的老人作为目标下手。因为这类老人啊，最需要的是陪伴，也最有经济实力，而且他们的反侦查意识极强。我们接着来听。
2: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0: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梁家雄：
3: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2: 经过两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账。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0: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梁家雄：
3: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0: 听后您说说啊，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如果就这样被换成了一堆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冤不冤？警方提示：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这种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那么骗子精准拿捏了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蓄多年的养老积蓄。
4: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0: 这骗子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刚刚说完了骗您买神药保健品，最近呢又给反诈电话打起了歪主意，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就是您手里的养老钱。当电信诈骗发生时，反诈预警电话9610对受害人的及时提醒往往是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越过这道防火墙，让被骗人放松警惕，他们开始对反诈预警电话下手了。通过近期发生在盐城、泰州等地的多起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最新的骗术。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5: 近日，盐城富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20%。
6: 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

0: 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暑假到了，想要问一问各位家长哈，您家孩子有没有跟您提过想趁着这个暑假做一个医美整形？比方说割双眼皮、打玻尿酸呢？那您是不是也觉得调整一下外貌能够帮助孩子收获自信，扫清这个成长当中的烦恼呢？正值暑假，有不少青少年就揣着这种变美计划涌向医美机构，那其中还不乏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而未成年人过早医美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和心理误区。那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一起来拆解暑期低龄整形热背后的重重问题。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每年的暑期都是医美市场最热的时段之一。那根据估算，暑假整形美容科业务量较平时能够增加约30%，而低龄整形的现象现在是越来越普遍。那么青少年医美情况到底如何？未成年人过早医美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好，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张瑞丽医生。你好，张主任。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张主任，从您现在接诊的情况来看哈，目前这个学生群体医美整形的多吗？尤其是高考结束后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个扎堆的情况出现呢？
3: 是的，是我们也是观察到啊，就是每年的暑假结束之后呢，那么这些高考生啊，包括其实也包括一些中考生，那么他都会来到我们医美啊、整形美容这个门诊上来，那么每年都是增加的啊，那么今年尤其的突出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就来到这个门诊上啊，那么大概增加了有50%以上，还是蛮多的。
2: 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比较多。那他们大多是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3: 那么这个他们选择比较多的啊，主要还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双眼皮啊，这个双眼皮的一些项目啊，那么也有些患者呢去选择做一些这个瘦脸。

0: 严重的缺陷啊，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补充，比如说我这个有一个疤痕啊，或者一个兔唇啊，什么这样子的去做一些修复性的功能性的修复。那么对于纯医美的项目，比如说哎我要隆个鼻子啊，我要哪里凑个纸啊，甚至我要嘎一个什么特定的双眼皮啊等等，我们这些是不给他做的。
1: 嗯，那为什么咱们医院对于未成年人医美有着这么严苛的一个规定，这是因为这个过早医美是不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比较严重的这个隐患呢？
0: 是的，其实我们未成年人呢，他的这个整体的发育都没有完成，包括他的骨骼啊，包括他的肌肉等等啊，其实都没有完成。那么你这个时候去过早的去干预啊，干预成一个他想要的人为的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其实维持的是很短的。然后对呢，他随着他正常发育，他很想维持他做成之后的样子。第二个呢，他可能会影响他成年之后的功能。
2: 真的要做这个医美整形，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咱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3: 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医美呢，第一啊，那我看看它是不是正规的，一般公立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呢，你要看看医生的有没有资质啊，那么因为这个它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三十八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7，400-100-7params。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的越来越多，那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3: 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你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啊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暑假去重庆就直摇头，觉得火炉可能太热了。其实呢，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持人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当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苏金龙苏教授。你好苏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啊，很多的家长呢可能都想趁着假期好好的去锻炼一下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呢多干点活啊，可以锻炼锻炼独立的能力，包括这个磨磨他们的性子，改掉一些懒散的毛病。但是最近呢，黑龙江大庆市啊有一位快递驿站老板的朋友，他呢就想让自己不到16岁的孩子呢到驿站里边去帮忙啊，那结果却闹出了一起纠纷。那这名男孩呢，因为长期厌学在家，他的父亲呢和快递驿站的老板是好朋友，为了磨练一下孩子的心性，那他就想着让孩子呢到驿站去临时帮忙分拣一下包裹，做一些零散的杂活啊，只是短期的帮忙啊，也没有说要快递驿站的老板给他支付劳动报酬。然后呢，店主就碍于情面，就把这事儿呢应下了，谁知道被举报了。执法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呢，当场制止了孩子在这儿继续工作，而且呢通知家长把孩子领回去，并且向驿站下发了整改文书。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监察部门还对这家快递驿站呢做出了5000块钱罚款的行政处罚。所以啊，这两天老板让朋友15岁儿子干零活被罚的这个话题就火速冲上了微博热搜，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烈讨论。很多网友呢在网上都在替驿站老板喊冤，觉得哎呀，老板纯粹就是好心嘛，帮朋友的忙，其实一分钱酬劳也都没要，完全也不是因为招工用人，说觉得这个被罚呢实在太委屈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啊在站队法律，认为法律这条红线是不容触碰，不管出发点是好心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是你让未满16岁的孩子参与经营性的活动了，那这就是违规行为，理应处罚。所以今天我们先锋观察的话题就是快递站点的老板好心让朋友厌学的儿子到店里来劳动实践，却遭遇到雇佣童工的举报，被罚了5000块钱。那您对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个快递老板啊被罚的到底冤不冤？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互动啊。那苏老师，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老板让朋友15岁儿子干零活被罚的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老板冤吗？
5: 我的反应其实是有一些矛盾的哈，就是我首先第一点反应就是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像一个老板帮助别人教育孩子反而被罚，好像在违反我们的直觉的认识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会觉得有一些生气，觉得这是不对的啊。但是后边呢我再深入的一想，我会觉得你像这个孩子，他未成年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各项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素质还没有达到成人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需要对未成年人有一些保护。如果我们很多企业都以这样的方式说，我给你锻炼的机会，对吧，也不给你工资，也不给你其他的什么的话，那这就可能在社会上导致成为一个很多不法企业他利用这个空档而去
3: 钻空子，
5: 对，钻空子的这样一种可能。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是对未成年的一种保护，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但是呢我又一想我就觉得你这个在评判对孩子对不对的时候，我们要基于孩子他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吧，那如果说他对还是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朴素的认识，
3: 对
5: 啊。但是呢在社会层面来说的话，我们还遇到法律啊，那这种法律是不是对的，我就查阅了有关的法律哈，你就发现呢其实法律对于未成年人这一块它其实有三个禁止，一个禁止就是去招用啊，招用未成年人，还有一个禁止就是禁止你去给未成年人去介绍啊，还有第三个就是你禁止让未成年人他自己开业营业一个这样的一件性质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3: 对，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
5: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招用 啊，招聘录用还是什么用，我只要用它了就都属于招用呢，所以我就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我也不知道了，
3: 对
5: 就是这样的感觉。
3: 带着您的疑问，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连线专业的律师去帮大家去解决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那说到这里，其实这件事儿啊，给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我本身的这个善意它是不能够逾越法律的底线的啊。老板好心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实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它没有例外，也不会搞特殊。首先我们来看看，对于不能雇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劳动法这个是有

0: 有明确规定的。其次呢，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那这个案例呢，结合或者说符合法律当中规定的雇用童工的情形吗？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连线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波律师，我们来听听吴律师的观点。你好，吴律师。
1: 哎，喂，你好。
0: 嗯，你好，吴律师。那今天我们想要首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快递站点老板，他好心让朋友厌学的孩子呢到店里来劳动锻炼，只干干零活，也没给他发工资，结果呢就被人举报说他雇佣童工，罚款了5000块钱。有些网友呢觉得老板挺冤的啊，还有的说这个钱应该由孩子爸爸来出哈。您认为劳动监察部门的这个判罚它合理不合理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
0: 吴律师，您这边的信号好像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清楚，
1: 听到
0: 听
1: 到吗？
0: 啊，现在好了，可以可以了。
1: 现在听到、
0: 啊、听到了，嗯，
1: 是这样，我认为这是雇佣童工肯定是不行的，十六岁以下肯定是不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有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形成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他就是我认为是这个监察部门的事实认定问题，事实认定他不轻，我认为这个处罚是有问题的。
0: 嗯，你觉得就是他们有没有在认定这个劳动关系上你觉得是有问题的是吗？就是必须要签了合同之后吗？
1: 不是，不一定非要签合同。形成劳动关系主要看几点，第一个有没有劳动报酬，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劳动者是不是要服从这个就是用人者的这个管理，比如讲有上下班时间啊，有考勤啊，或者是有培训啊等等。刚才我在讲的这几条都不是，都不符合
0: 啊。对，
1: 他只是暑期过来去帮忙，或者是过来去学习的，是学了怎么分解，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让他去做。我相信应当是这个就是这个老板不会让他说必须每天几点钟过来，或者是几点钟上下班。从目前的报道上是没有的吧？
0: 没有，没有，对，
1: 没有的吧？也不给他发工资，因为他的这个劳动根本也体现不了多大的价值，也不是这个老板是主动愿意让他来去工作。我认为他这俩根本就不形成劳动关系。
0: 哦，所以说你认为这个判罚他是有点不合理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如果是16岁以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肯定不应当适用16岁以下的这个劳动者，这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这个处罚那肯定是没问题。
0: 嗯，
1: 但现在关键的是。现在虽然是16岁以下，但是他们两个我认为没有那个形成劳动关系。
0: 嗯，
1: 因此这个处罚是有问题。
0: 对，所以很多网友就认为说这个不发工资他其实就不算雇佣关系嘛。所以你认为这样的认识他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法律误区在当中呢？
1: 没有误区。
0: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嗯。
1: 对，发不发报酬是判断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不是唯一依据了，
0: 嗯，
1: 如果有强迫劳动在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这个不牵涉到强迫劳动的问题，那么他也不存在就是我给他发工资的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劳动关系。
0: 那现在有不少的家长啊，他希望利用假期，比如说让自己的孩子出去社会上锻炼锻炼。那因为您是作为专业律师啊，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可以给大家做个提醒的呢？就避免大家这个踩坑的呢？
1: 我觉得主要是站在用人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
0: 是劳动报酬之后呢，劳动监察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核查之后啊，就明确说这件事儿啊，不管是否发工资还是短期打杂，只要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参与到门店的经营活动了，这就属于违规使用童工。所以执法人员呢，当场制止孩子继续工作，通知家长将孩子领回，并且向驿站下发了整改通知书。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监察部门对这家快递驿站做出了5000块钱罚款的行政处罚。所以这件事儿呢，网友们就是看法不一啊，有的是支持劳动监察部门的查处，有的呢也认为快递驿站的老板确实是有点冤的。所以苏老师，你看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啊，很多人觉得假期我想让孩子去干点活，体验一下劳动或者磨磨性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也是一种成长。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孩子他只是短期帮忙体验生活，就被按照童工用工处罚。那不少网友就觉得，虽然说这个处罚他规避了违法的风险，但是好像也堵死了孩子社会体验锻炼自己的渠道啊。所以呢，大家都在呼吁说，那这种善意的短期体验能不能对老板来的更加的宽容一点。

0: 点，对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1: 我开始哈，就是没有接受过这么多学术训练哈，最开始的时候的反应跟那广大网友其实是类似的，
0: 类似的啊，
1: 对，就是基于一种非常我们觉得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朴素的正义的观点啊。但是后边呢，慢慢的，因为我做心理学嘛，你会发现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学会有一个理性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讨论的是针对孩子的福利，所以一定要以孩子为中心。所以我们说，如果以孩子为中心的话，那对他来说，到底参与我们看到网上提到的，比如说这种一些小店里面的打杂啊，到底能不能起到这种锻炼的效果？我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个人呢，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参加过类似的这种社会实践，就是我当时去这种广东那。

0: 组织的劳动、
1: 哦、
0: 就像我们说所谓的研学啊这一类的学校组织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他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扩充孩子的眼界，让他知道自己生活当中、
1: 嗯、
0: 学习当中看不到的东西啊，让他认识上有所提高。
1: 对、
0: 嗯，还有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这个目的呢，是让孩子通过在这个活动当中体验到一些自己觉得快坚持不住的啊、
1: 嗯，
0: 或者说自己的舒适区以外的东西。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更好的去反思自己，劲儿在自己的心理品质上，比如说他的一个韧性、
1: 嗯、
0: 比如说他对自己的能力感的认识、
1: 嗯、
0: 这方面有所成长，他才是对他有益的。
1: 对，
0: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家长会觉得让孩子做一些体力活好像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磨练、
1: 嗯、对，家长觉得让你吃吃苦嘛，让你吃点苦头，就你现在要经历这个社会的这个捶打之后，你才知道以后的生活有多么的不易是这个意思、啊、
0: 对，这是我们非常朴素的认识、啊、
1: 对，朴素的想法。对，
0: 但是我们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我们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都显示，这种单纯的活动它对孩子的提升能力是很有限的、
1: 嗯、
0: 你需要有组织的活动，有组织的活动其实就是学校组织的，当然家长他也可以组织。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让孩子去通过在活动当中去收获一些东西、
1: 嗯、
0: 啊，你可以最简单的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做家务、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做家务这个其实做家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让他养成一个比如说我们周一你做，周二爸爸做，周三妈妈做、
1: 嗯、
0: 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合作的意识、
1: 嗯、
0: 啊，以及他知道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样的生活的习惯，
1: 责任心，
0: 这是更重要的，
1: 责任心很重要。
0: 对，
1: 是的，
0: 那个劳动本身它不是的、
1: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不是说反对孩子去吃苦锻炼体验生活，而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更加适合他们的劳动场景，然后让他们去进行这个活动，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因为事实上啊，说到这个这次为什么罚款罚的会比较多呢，是因为在餐饮行业这种雇佣童工的案例是时有发生的。因为之前就有不少的餐饮的经营者，他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说呢明知故犯这个孩子他没有成年，但是依然还是去招聘他，因此呢也受到相应的处罚。你看2024年5月份的时候，宁夏的某餐饮服务公司就是因为未经审查向童工呢提供了工作，构成了违法使用童工违规行为，被银川市的金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罚了5000块钱。那同年2月份的时候，广东揭阳一个餐饮店也因为雇佣了不满16周岁的童工被罚20000块钱。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几个例子啊，在餐饮行业当中还有不少未成年人利用假期跟随父母或者亲戚朋友到店里去打短工这种赶早的现象。所以从维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得确实要防止一些不法企业会借着这种体验生活为名暗中使用童工的瞒天过海的行为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应该也是我国国家立法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他们在出台政策的时候的一个主要考量。
1: 嗯，
0: 因为这个企业有非常非常多的类型，
1: 对，
0: 所以你要规避，尤其是我们对成年人你知道都有保护，对吧？你如果说让他工作以给他锻炼为名，说啊你帮我去做，我给你画大饼，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成年人会很反感，你要给我东西啊，对吧？我事实上已经付出了劳动，给你创造了价值，所以你要给我一定的一个补偿。那这是我们成年人社会。
1: 对，
0: 那在未成年人当中，我们还有专门针对未成年的一个保护，因为未成年人本身他的一个心智还不如成年这样，这种成熟。所以从立法的角度来说，以及从政府整体这种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有时候你看似有些不太合理的这样的一种规矩，但是它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比如说我们说9年义务教育，对吧？为什么说一定要9年义务教育？那现在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呢？那我孩子如果有自主性，他想上就上，不上就不上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不是以孩子他现在的这种未成熟的心性，他怎么想就可以得到的。
1: 对对。
0: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家长啊，家长有时候呢他会基于自身的一些考虑，然后呢让孩子去干嘛干嘛，但是他没有倾听孩子自身的声音，
1: 愿不愿意？
0: 对，孩子他自身愿不愿意呢？你觉得这样可以锻炼他，但是孩子自身愿不愿意？我们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哈，即便你给他安排的一个活对他有提升，有心理素质训练的一个效果，但如果孩子他本身对这个是排斥的话，他还是不会产生对应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孩子的内驱力的问题，对吧？他自己不愿意，你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愿意，
0: 他都不会
1: 有所成长，他做什么都做不好，他做不好的。对，所以你看现在 在我们说到这个法律上看似严苛的处罚，实际上是对未成年人最稳妥的一种保护，对吧？
0: 对，
1: 你只有守住法律的刚性，才能够斩断这种变相用同

0: 工的背后的黑手。那其实对于劳动监察部门而言，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如何权衡这种法理和情理？就是如果我们说从长远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细化一下劳动法规，理清这种体验生活式的或者和这个使用童工之间的法律边界呢？
1: 我个人首先因为我不是做法律的，所以对法律部门应该怎么做，我没有一个建议。但是我个人从这种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从包括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哈，首先我觉得我国的这种法律，就是保护儿童的法律，它是有它很大的合理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以及我们那些调研数据来看，就是我们发现呢，什么样的孩子会去这种，比如说这种烧烤店呐、或者说这种外卖的一个地方啊，去体验，一般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哈，相对中靠下的，那些有钱的，我们举的有钱的孩子，他们一般不去，而是这些贫穷的孩子去的。那这些孩子去，他是不是说，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提到的，他厌学，那厌学是不是让他不上学，让他去做个体力活，他就能够喜欢上学习呢？
0: 对，
1: 这个我们有研究显示哈，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是相反的，我们都有误解，就是你让他体验生活，其实你觉得他会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种困难，这种痛苦啊，干活的痛苦，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发现那些厌学的孩子，他对校园环境带来的心理的痛苦，比干那些体力活带来那个身体的痛苦更不能忍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及早的踏入社会实践的那些未成年人的孩子，他们的辍学率啊，比这些没有接受过有的关实践的，他这个辍学率显得要高，
0: 更高。
1: 所以他从我们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可能他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不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促进效果哈。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这个法律啊，有时候我们看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人们对法律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东西。那在这里面，如果说法律部门它需要有所作为的话哈，也要有做一些什么事的话，应该去做一些的。因为网友们的反应虽然是一种基于情绪的，但是它反映了我们人类最普遍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对吧？所以这个角度，觉得我个人从立法角度来说是没有建议的，但是我觉得从执法层面来说，我们是可以多一些温度的。我们所谓的执法的温度，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案例啊，好像也是类似的，就这个小孩在他自家的好像面馆还是什么去帮忙然后呢也是处罚5000块钱，对，但是呢后边他在网上就引发了舆论，这个舆论就导致对应的执法部门进一步去调查，去核查一些他的细节，比如说他一周工作了几天呢？他是不是只有周六周日才工作啊？他工作每次工作大约多长时间呢？通过核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执法时候的温度，最后他就撤销了对应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层面，他对未成年的保护，我觉得是值得信赖的哈。但是在执法层面，我们是可以多一些温度，多一些细节的观察，来更好的确认这个事件的一个性质。
0: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可能他是摆脱不了这种应试的思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你读书是最重要的，还有些他们就认为劳动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有的时候甚至是把学习和劳动分开的。那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去跳出这种教育的误区，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这种劳动的习惯，可以让他们的内驱力更强呢？
1: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国内这种高考这种中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决定了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他的考试成绩，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门也没明确的提倡，我们说孩子的发展就是德智体美劳，至少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要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孩子的培养是培养孩子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的，不是说他学的课本知识越来越多，他就越有能力能够越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家长们更多的要从孩子长远发展的角度去着手。另外呢，通过生活当中
0: 人生筑牢扎实的成长底色。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你见过恐龙吗？
0: 没有。
4: 你去过

0: 恐龙蛋吗？
1: 恐龙蛋，
0: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
5: 嗯，
4: 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5: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80-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4: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5: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4: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4: 嗯，
5: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3重好礼等您来领。
4: 3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5: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3大神经营养素 GA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4: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5: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4: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5: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1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2重福利就是 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受控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4: 100个亿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5: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11-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4: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5: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一对一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4: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5: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4: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 先来电参与一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呢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获悉，示范区多个铁路建设项目迎来新进展。示范区线17标中间封井顶板呢是顺利封底，5标主体结构全部完成，通苏嘉甬高速铁路苏南特大桥连续梁施工全部完成。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热情持续高涨，有数据显示，截至7月17号，年内已经有超220家 A 股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较去年同期的140余家明显增加，其中年内已经有39家江苏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超过去年全年38家总数。从资金体量来看，本轮江苏的上市公司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规模从500万元到15亿元不等，多数介于1亿到10亿元之间。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国省道货运繁忙的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都市群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的充电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今天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以来，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比赛之余，组委会组织了系列文化活动，让选手们领略上海城市风貌，感受中华文化底蕴。评委们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完成阅卷评分，保障了赛事的公正高效。今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 X80442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20号证实，作为对意大利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使馆武官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及其助理。当地时间20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消息称，阿联酋附近海域发生一起事故，报告显示有船只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导致船舶转向系统受损，该起事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说我们开户开通证券账户都是老人本人同意的， 但同时也承认业务单据上的签字和老人本人的笔迹呢明显不符，大概率是工作人员代签的。7月19号兴业银行合肥分行正式就发布了通告啊，对此是诚恳道歉，深刻自责，承诺要妥善处置涉事账户，并且已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表面上看呢，银行的整套操作流程似乎是滴水不漏，也是合法合规的。而现场的录像显示啊，系统依次核验身份，问询开户意愿，风险告知，老人全程都是对着镜头在回答对。所以呢，你看，在我们看来，这套看似标准的流程，其实只是银行用来规避责任的一个形式合规而已，其实本质上还是脱离了真实的金融服务的本质。道理非常简单，你想，一个连字都不识的老人，他根本就看不懂开户协议的，他也读不懂风险提示，所谓的那些知情同意，从一开始他就是不成立的。真正的知情是要理解内容，知晓风险，不是被引导着你朝着这个机器去点点头，口头他问你是不是，你说是，他问你对不对，你就说对，这样的一些口头的应答。所以银行他就恰恰的利用了老人的这个认知盲区，他的信息差，用一套标准化流程去补齐了漏洞，就是为了完成自身的开户的业绩指标而已。所以对这件事儿呢，律师也明确指出啊，根据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银行是必须要做好客户的风险评测，要把合适的产品、合适的业务匹配给合适的客户。老人没有任何的证券投资经验，他完全不具备风险识别能力，银行为他开通了证券账户，本身就违反了消费者适当性管理的监管要求。所以这种操作说白了就是把毫无风险承受能力的老年弱势群体，把他们强行推到了高风险的投资领域。银行倒是完成了业绩指标，但是所有的隐患和风险全部都留给了老人和家人。有没有想过账户有可能会被盗用，有可能会产生交易纠纷，甚至会影响到个人诚信？那一旦出现投资亏损，这个老人他连维权的材料都看不懂啊，他说理也无门，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业务上的失误，而是违背了金融服务的初心和伦理。其实监管部门早就已经三令五申，重点保护老年人的金融消费者。2024年金融监管总局就明确提出了金融机构啊，要服务老人必须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去讲解业务，提示风险，要审慎地做好风险测评，充分结合老人的认知能力、经济状况和这个各方面，再为他们提供精准的服务。那一边你看监管在反复强调要敬老、要护老、要严控金融侵权，而另外一方面呢，基层银行依旧是在顶风违规、走捷径、冲业绩。究其根源，还是因为银行内部畸形的考核机制，让开户数量、绑定率等这样的一些业绩指标啊，凌驾于合规底线和消费者权益之上了。所以这起事件呢，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此前备受关注的低保老人被贷款案件。你看，这两件事儿就是如出一辙，受害者都是因为信息闭塞，他们都是弱势的老年群体，而问题

0: 疑都出在了银行的合规失守。事后道歉、问责、整改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如果说每一件事情你只停留在事后的追责，你不堵住事前监管漏洞的话，你不优化考核机制，不去筑牢基层合规意识，类似的这种被开户也好、被贷款也好，这样的闹剧还是会继续上演。所以我们也真心希望啊，这个银行或者说像这样的类似的金融行业都能够以此事件为戒，撕掉形式上的合规外衣，真正的把消费者权益放在业绩的前面。每一份开户协议都应该要建立在客户真实知情还有真实理解的基础之上，千万不要再让老年人沦为金融业绩压力下的收割对象了。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啊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暑假去重庆就直摇头，觉得火炉可能太热了。其实呢，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行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持人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当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0: 刚刚装修完婚房，我跟我老公两个都是养生派，不喜欢空调开太低，希望床上用品呢有裸睡级别的触感。正好听广播挑选了这床头层牛皮席，搭配我家真皮床头，真的是很有质感。
1: 一床头层水牛皮凉席能够提升卧室的软装，很多顾客都对比过，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动辄六七千，平台也要3000块，源头厂家近20年的直销砍掉了所有品牌溢价，今年更是依托低价囤入的三峡原生头层原皮，福利直击成本价3位数999，惊掉下巴。现全新升级三明治网格防滑底，也仅需加30块钱，到手价1029，防滑透气，防潮去湿，睡感和耐用度是全面升级。1029，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张网络截图被很多人转发，这个图片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一位付费会员自称听信了任泽平的判断去炒股，结果亏了1000多万啊，在群里边哭诉啊，说自己一辈子都毁了。这个事儿真假暂时先不说，光这1000万一辈子毁了这几个字儿就够扎眼儿。如果是真的，这代价确实太大了，亏掉1000万呢。

全市20000骑手只有200-300人租了这个车，但是违章率极低。门店老板说了，基本就没有什么违章，因为很明显大家都怕那个驾照扣分嘛。骑手自己也讲，以前骑那个超标车的闯红灯，因为被迫无奈，现在这电摩啊可以上机动车道了，反而觉得更安全，啊不需要跟乱窜的那些非机动车抢道，并且有保险兜底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无锡知道这个政策的骑手还不算多，不少骑手呢也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另外也有部分车辆功能不够完善啊，比如缺那个刹车联动系统，雨天容易摔倒路滑嘛。对这个事儿，东南大学的顾大松教授认为，这是典型的疏堵结合，把高频高速的配送需求从普通居民区分流出来，既保障了物流效率，又减少了非机动车道的隐患。不过呢，他也提醒，这事儿能不能推广，关键看无锡试点能不能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管理制度。因为摩托车进快车道，还得预防跟汽车是吧混战。但是客观来看，我觉得无锡这次这个动作是一次精细化治理的尝试，把以前的违章现象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扣分机制，就逼着骑手开始自律，啊，确实也降低了违章吧。现在嘛，只是200-300骑手参与，假如说全面铺开，那大量电摩车在机动车道对道路交通会是什么影响？另外，你骑手他骑这个电摩，老实讲，他的成本、他的门槛也是在增加，所以能不能推开还要往后看。但是无论如何，无锡这个尝试值得肯定，怎么样既保证配送的效率，又保证公共安全？实际上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治理能力的体现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央视新闻报道，前国脚申思掌掴球员的视频被曝光了，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申思啊，之前是国家队的球员，但是呢，后来是涉及到足坛丑闻，被追究了法律责任，随后也是禁止从事与足球相关的活动。所以这个视频啊，它反映出来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当然是体罚。申思在训练场上让一名小球员单独出列，上去就是一耳光，被打的小球员猝不及防后退几步。被打的小球员的家长反映啊，短短三天，孩子被抽了20多次耳光，脸都被抽肿了。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申思的暴力行为肯定是触及了法律红线的。被打的小球员的家长事后是及时的报警的，也是体现了依法维权的意识。而另外一方面，因为受贿被判刑的申思，他按说不可以从事足球相关活动，他怎么又当起了教练呢？他怎么

又当起了事实上的教练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看了相关的详细新闻报道啊，深思是在一家民营的俱乐部以顾问的身份训练球员的，所以媒体的措辞包括我们的措辞都是事实上的教练嘛，他不可能有教练证，但是呢他实际上从事的是青训教练的工作。而相关的俱乐部能够找申思来啊，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人家毕竟是传说当中曾经的黄金左脚嘛，他毕竟啊申思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球员嘛，我们简单说人家是专业的，人家真的懂。而再一方面呢，尽管有禁足令，只要违规成本足够低，那仍然是可以喊人家来的呀。曝光了以后，那就不让人家继续干也就是咯。用这种没办法拿教练证的被禁足的专业人士啊，可能还有一个好处，你也不用给他多少钱，对不对？可问题是，这毕竟是禁令。如果说像申思这样的叫黑历史，身上背了禁足令的人能够当事实上的教练，那以后相关的处罚自然就被架空了嘛。俱乐部能够找申思来，说到底啊，违规成本过低。这件事儿曝光了以后，可能对于俱乐部的惩罚得有足够的说法才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殴打来讲啊，这是一种江湖土办法，在江湖传说当中，甚至武侠小说当中啊，都多烂。我打个比方，您要是听过郭德纲的一些传统相声啊，他会跟你讲，江湖上，尤其是相声界以前训练徒弟的一些办法，那带不带体罚呢？唱戏的，那种师傅带徒弟，带不带体罚呢？知名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里面是有一个情节嘛，说那个苗人凤啊，他在出某一招之前，他必然的会耸一耸自己的脊梁。胡斐呢知道这件事儿，于是就一直在等苗人凤啊，就耸一耸他的背，等到了，哎，人家胡斐一刀就劈出去了。那苗人凤为什么他出这一招之前都得耸一耸自己的背呢？按照苗人凤自己讲嘛，当初啊就是练习嘛，由于用剑啊都得有专门的姿势，那就得定在那儿不能动的。巧了，那时候背上特别的痒，他就实在忍不住，弓了弓背，接着被一顿狠打，打的是深入骨髓的那种疼啊！于是以后他要出这一招的时候，都忍不住会弓一弓背。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在传统的江湖当中啊，殴打它真的是一种土办法。这种土办法呢，是便于形成肌肉记忆。在某个环节你必须怎么来，在某个环节不能怎么来，是用这种体罚的方式保证在某个动作在某一句话方面能够符合规矩，这就叫土办法。但是第三点，土办法肯定不能用于现代青训啊，传统当中啊有不少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呢在特定的语境下它是管用的，在特定的语境下它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现代社会嘛，目的要对，方法也得对，土办法肯定不能用于现代青训。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中国青年报报道，周星驰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功夫女足一张票根，这个票根呢很有意思啊，是改过的，是一张手写票。周星驰在这个图片旁边连发三个问号，意味不言自明嘛，就是这是怎么搞的，
我的电影为什么有人卖手写票呢？这手写票是不计入票房的吧？它不进系统的呀。目前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了举报通道，说如果查实，肯定是终止与相关的院线的合作。与此同时呢，中国电影放映协会也已经面向观众开放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媒体评论说啊，所谓的偷票房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周星驰晒出来的这种啊，通过手写票、虚假票、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捆绑临时销售等等方法隐瞒实际观影人数，他报上去的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能少于实际观影付了钱的，这就可以截流转移票房收入。还有一种呢，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因为有可能 B 电影的分账比例更多嘛，这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分账利益。功夫女足呢，遭遇的是我们谈到的第一种情况。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知识产权盗窃啊，这种问题呢，就现在看还是多发的。你就拿我个人来说，我也遇到知识产权盗窃，在闲鱼上搜我的名字汇天，总是会出来各种各样的网盘啊，什么9.9啊，汇天全集就能够收听。像这些店呢，一般来说也就是一两天它就会不见，但是后一批又出来了，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说我一个完全不知名的，也就是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给大家讲讲故事的，都会遇到知识产权盗窃，那更不要说周星驰这种大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违法成本啊，可能不能局限于还钱，像平台的责任、惩罚性的赔偿都应该跟上。偷钱就是偷钱嘛，偷钱了你不能说我把钱还回去了就没事儿，更不要说有些情况下啊，钱有没有还回去都是两说，就算把钱还回去了，可能也不能讲还回去就拉倒吧。惩罚性赔偿有没有啊？偷了人家一块钱，还一块钱就算了吗？是不是应该乘以多少倍给自己一个记性，给人家一个说法呢？像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呢？总不能说人家那边正常偷，那你这边呢反正也有分账，人家如果搞砸了被抓包了，平台来个1推625，你去找偷你东西的，反正跟我没有关系，这管理责任连带责任可能也得跟上吧。第三呢，知识产权意识啊，从现在看也在慢慢的成为一种共识，有偷的，有卖的，这是客观的，但是呢，相关的问题还是会被曝光。如果完全没有知识产权意识，那就不会有人看了功夫女足有手写票拍张照片发上网嘛，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事儿。产权意识成为共识了，法律规则也是有的，在执行方面啊，可能也是应该进一步的加强。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王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郁，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元，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的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江苏在国家科技创新格局中稳居第一方阵，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在成效。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报告显示，江苏2024年区域创新能力跃升至全国第二位，2025年继续保持这一优势，且与榜首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江苏首批太空玉米近日在溧水区红蓝街道附加边上市，这是江苏庄严永红生态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继太空西瓜之后推出了又一太空农产品，太空全籽玉米呢，这个花青素它是含量是普通紫玉米的6到8倍。太空玉米之所以富含花青素，源于其独特的航天育种背景。据介绍，跟太空西瓜一样，太空玉米的原始种子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弱地磁还有宇宙射线等特殊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回到地面之后啊，育种专家经历多年系统选育，最终选育出了兼具营养和抗性的优良品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水利部日前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到2035年，将通过统筹推进水利遥感卫星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四大体系建设，有效扩充卫星资源，到2030年初步形成覆盖主要业务领域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亚米级分辨率影像覆盖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重大水利应急事件的快速监测能力。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昨天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到达了阶段性里程碑，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上映4天票房破3亿，从多座城市点映收获好评到顺应口碑提档全国上映，《八仙》有望成为暑期档的黑马。国际方面，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晚，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当地时间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要的能力，因此决定婉拒提名。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还是多降水天气，建议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雨天路滑视线不佳，驾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持续的降雨，空气湿度比较高，浴室厨房要注意擦干地面防滑，空调也可以开启除湿模式，保持干爽舒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荔枝清甜多汁是不少人喜欢的水果，近期网上流传选购提示，认为果肉晶莹剔透的才是新鲜活荔枝，如果果肉发白不透明，那就是采摘已久的死荔枝。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荔枝在我国有着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以岭南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单在种植大省广东，果树种质苗圃里就保存有近600份种质资源。专家表示，不同品种的荔枝果肉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市面上常见的妃子笑、三月红，包括高端品种仙境凤，果肉天然就是乳白色，所以不能仅凭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度。至于那些天生果肉高透明度的品种，采摘后果肉发白可能是退糖现象，荔枝摘下后没有树叶继续光合作用制造糖分，果实里还活着的细胞会把叶泡里的糖逐渐消耗掉，甚至将一部分可溶性糖向种子调运，随着营养成分消耗，果肉就会发白，口感也没那么甜了。另外，乳白色果肉的荔枝通常经过5到10摄氏度的低温保鲜，这个过程导致果肉细胞内容物沉淀，外观就会表现出浑浊不透明。判断荔枝新鲜度更靠谱的办法，一看果柄青绿紧实的相对新鲜，二是捏手感鲜荔枝
3: 重点和难点。同时尹院长也会带我们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一起来了解一下肿瘤医院这家顶尖的肿瘤专科医院在重点工程还有特色团队建设上的一些硬核实力。来，我们首先欢迎尹院长做客名医云诊室。你好尹院长。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院长周这样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那么为大家带来我们医院在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以及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

0: 进展以及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建设建学科建设的成果。那么肺癌呢，是我们国家我们江苏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分享呢，也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肺癌的防治和健康管理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和有价值的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尹院长。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尹院长您和您的团队围绕着肺癌也构建了全周期的诊疗的一个新体系，而且还打造了肺癌全程管理的一个叫做江苏方案，是吧？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全程管理，它和传统的肺癌诊疗的模式相比，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0: 那么说到肺癌的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一件事全链条。那么以前我们传统医院关注肺癌更多的是诊断和治疗，但是呢，在早期的预防筛查以及中末期的康复管理等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些制定上，那么都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把肺癌的早筛一些新技术应用到临床，应用到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现在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的新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广和应用，最终呢，我们把一些安宁疗护以及康复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标准，那么通过医联体，通过我们的这个专科联盟能够放大到我们全省全国来做一些推广，这样子就能够把很多这个不同环节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存在的这个痛点都能够把它弥补起来，这样子能够让患者可以获得一个标准化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从而呢为我们这个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一个江苏的模板和江苏方案。
1: 那所以说我们讲到的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可能它更加重视的是一个系统性和连贯性，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每一个诊疗阶段他都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救治。所以说这套体系其实在它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当时我们在建立的时候有没有面临到一些核心的难题？
0: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我们肺癌的全程管理，刚才我讲到了几个重要环节，一个是早期的筛查，第二个是一些治疗的标准化，第三个就是我们晚期的康复和管理。那么在聚焦这个早期筛查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的早发现早诊断其实还是有很多难度的，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那么建立了一些早筛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目前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在逐步要进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批准，然后呢进入市场。那第二部分呢是针对比如说像我们早期多元发的一些肺癌，比如说我们一些局部晚期的肺癌，这样子来建立一些标准化的治疗方案。那么这一块一直都是我们临床很多这个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我们内科医生所关注的一些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能够长期的去观察以及随访这样的一些患者，能够提前知道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复发，以及我们如果万一还是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到了中末期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一直临床上比较难的一个痛点。那么这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那么获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在康复管理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把全省的这个地方标准，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地方标准建立起来，那么汇集了我们全省的患者，也乃至于推动了我们局部地区把安宁疗护纳入到我们这个医保的支付过程当中，这样子能够更大限度的能够提升我们晚期患者的这样一些生存质量。所以以上呢就是围绕三个方面，那么做了一些系列的这个技术攻关。
1: 因为刚刚尹院长也说了，不仅仅是肺癌了，那所有的这种就是肿瘤类的疾病，其实早发现早诊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您也一直在提到你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早发现的一个全新的技术是吗？就是这个具体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
0: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一管血测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5到10毫升血，然后来检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 DNA 片段，然后再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在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大概在几百块钱这样一个成本的基础之上，那么就能够在这个我们的高危人群当中，那么尽可能的去发现一些这个早期的肺癌患者。
1: 哦，那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的便利的，就是抽个血就可以检查了。
2: 这个是只针对肺癌吗？
0: 目前肺。

0: 癌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但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一些消化道高发肿瘤，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同步都在研发当中。
1: 嗯，那它的这个检测的准确性怎么样呢？
0: 它在早期肺癌当中的准确性可以达到85%。
1: 哦，那其实已经很不错的一个数据。
0: 对，在同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当中，就是包括国际上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技术，那么都是可以比拟的。
1: 嗯，是的。那这种一管血测癌的技术哈，在临床应用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哪些人他比较适用，然后哪些人最好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用的话，
0: 那么这个其实是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的国情，以及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提出来的大的战略，我们面向的应该是这个在社区的这个场景之下的自然人群。
1: 哦，
0: 那么比如一些高危的患者，有家族史的，有长期吸烟史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环境接触史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正常人群，不是患者。
1: 哦，
0: 在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筛查的情况下，应该要让我们的这个成本更加可及，技术更加精准，这样才有可能能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能得到应用。
1: 嗯，那像健康人群去进行筛查的话，和我们说到对于术后患者的监测上，它在使用场景上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呢？
0: 对，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那么刚才我们讲的筛查呢，它面临的是临床前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人群。
1: 是。
0: 那这个复发的监测呢，它其实是面向的是我们临床已经确诊了肺癌的患者，或者他已经接受了手术、放化疗这样的一些根治性治疗的这样一些患者。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尽早的在影像学发现它复发以前，那么能知道提前预测它可以复发，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些技术攻关。
1: 嗯，那这个复发预警的话，它能够比影像学检测大概能提早多长时间？
0: 那么目前我们在截止到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我们的这个提前时间可以达到145天，也就是将近这个4个多月。
1: 嗯，那就是说，就是用这个抽血的一个检查，比我们做 CT 做这个影像学报告能够提早145天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复发。
0: 对，
1: 哇，那这个是非常先进的了，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示患者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更加精细的影像学检查。
1: 是的，
0: 然后提前去做一些治疗干预。
2: 对，
1: 那其实针对同时的那些有很多是多原发的一些肺癌啊，它这种一站式的治疗，除了您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模式呢？
0: 同时多原发的肺癌其实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多发膜玻璃结节。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体检意识越来越强，大部分人都能够发现我们肺上有3个甚至以上5个、10个更多的肺结节。那么长期不消失的一些肺结节，那就有可能就是多原发的肺癌。那么现在治疗这一块疾病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的外科切除，如果都切掉，那么对于肺功能的损伤就太大。
2: 对，
0: 那么就迫切需要我们去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可以替代以及整合的方法来治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整合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电磁导航的这样一些支气管镜消融，以及我们的这个不插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肺部局部切除这样一些外科技术，把它做成一个杂交手术，那么在尽可能减少患者这个肺功能损失的情况下，一站式的把它所有的这些有问题的这些肺结节都给它处理掉。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建立了这么一套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这个完整方案。
1: 哦，那这个是不是就像你们说到的，比如消融加上切除的一种模式呢？
0: 对，消融加切除。
1: 对，那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或者说有一些肺功能非常差的一些患者，有没有再更加温和一点的或者个性化的一些方案呢？
0: 我们现在也在探索，比如说也可以采用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让他不做手术。
1: 对，伤害性不要
0: 伤害性更小。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些工作呢，也都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1: 哦，那也希望啊，这个尽快能够研合出这种特殊人群需求的手术的方案。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当然就到了这个康复的管理环节了。可能很多患者啊，在出院之后，对于居家的康复的一些管理呢，会容易忽视，因为大家有很多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像肿瘤医院在这一块是如何来引导和监督患者完成居家康复计划这一块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在管理上也是依托我们省癌症中心，这是我们一个全省的这么一个指导肿瘤防治以及康复的一个最高机构，然后建立了一个居家、社区 和医院这样一个三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呢，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化的指导，以及这个智能化的监测，还有我们定期的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人员的随访这样的一个三个方面，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居家康复能够都能落地。那么具体而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标准化指导这一块，我们在在院期间就会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康复流程去指导患者进行一个功能恢复。
1: 嗯，
0: 那么在智能化的监测这一块呢，我们也会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穿戴设备啊，然后来指导这个患者来做一些这个功能康复。
1: 嗯，那这个功能康复的一些穿戴设备是只能够在医院来进行一个恢复吗？
0: 可以在家做
1: 啊，也可以在家做，
0: 居家管理，然后数据上传。
2: 对，嗯，就这个就是我们在医院会把这套设备让患者就是在出院的时候带回家。
0: 对，
2: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在居家所有的这个数据状况。
0: 是的，
2: 嗯
1: 嗯。那最后就是如果说出院之后呢，
0: 那么出院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就是我们建立一些患者的交流群啊，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网手机上的手机端的 APP 软件啊，
1: 嗯，
0: 然后来远程的去指导他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康复。
2: 嗯，
1: 啊，就是如果有任何这个想要答疑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在群里面和线上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就可以了。
0: 对，
1: 哦，那这个其实整个一个全流程的指导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套机制啊。那像我们一般像医院的肺癌患者啊，在术后三个月，他的这个肺功能的达标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0: 我们能达到80%以上，那么这个也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
1: 啊，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有了一整套的在院内的指导康复，到院外指导康复，再加一个居家的护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康复达标率还是非常高的。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院长周啊，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呢，就是在这一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们的临床造诣深厚，同时执掌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院长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院长。那尹院长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军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任何和肺部相关的问题、胸外科的问题，包括像肿瘤问题、肺大泡或者纵隔肿瘤、肋骨骨折这样的一些胸部疾病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向尹院长来进行提问的。
2: 是的，
1: 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你的问题。
2: 大家这个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如果您有影像资料报告，把报告发给我们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用文字来进行描述一下，希望尹院长能够回答您什么类型的问题，具体的、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在下半段的时候请尹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
8: 这个肺癌以及消化道肿瘤，那么这排名前五的这样的一些这肿瘤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那么这些肿瘤占到全省的70%的发病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聚焦我们肿瘤的一些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这样的一个国际前沿，因为这一块我们以前的这个肿瘤的治疗的这个模式呢，还是聚焦一些静态的人群，但是肿瘤是不断变化的，
9: 对，
8: 今天的肿瘤和明天的肿瘤是不一样的，
9: 是，
8: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前沿技术的研发，也为我们在这个早期的筛查和动态的预警当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这个重点实验室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完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10: 确实，你看有了这么高水平的一个实验室的支撑，相信未来在肺癌还有您说的消化道肿瘤这个全程管理方面，技术也会不断的去迭代升级。当然这一切的背后呢，也离不开强大的专业团队和过硬的学科建设。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有着像胸外科、肿瘤科这两个国家的临床重点专科，而且其实放疗科也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那这些学科优势又是怎么样去协同发力，为咱们肺癌的全

0: 程的这个体系化的管理来提供保障的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的精准。那么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各个科可以多学科集中为一个疾病提供坚强支撑。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肺癌这一块，那么除了胸外科之外，还有我们的肿瘤内科以及放疗科，那我们三个可以形成。

0: 状态当中，
1: 是的，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铁三角的协同模式确实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啊。当然，尹院长，这个肺癌的防治工作能够带来哪些新的突破呢？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肺癌综合诊疗
2: 都是其他都是跟肺不相关的，就这个一个问题，他想问你一下，就是尹院长，你有没有什么对他父亲现在这个建议的？
1: 首先一点呢，感谢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啊。
2: 嗯。
1: 那么我觉得要提出表扬呢，就是这个09年就把烟戒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如果说09年到现在还在抽烟，那我想这位老人家可能现在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2: 嗯。
1: 那么吸烟是我们肺气肿，包括支气管扩张等等第一大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长期抽烟一定会对肺功能造成永远不可逆的这样一些损害，
2: 嗯，
1: 所以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这个把感染控制好，把一些基础疾病控制好，
0: 嗯，
1: 那么来减少它感染的这个反复感染的可能，
2: 嗯，
1: 那么把这个肺气肿的这样的一个发病能够就是进程进一步延缓，提高它的生活质量，
2: 嗯，
1: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治疗的一个重心。
2: 嗯，这里我想问一下尹院长，就是因为他说他今年父亲是83岁，零九年间，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差不多60多岁的时候，您觉得就是这个戒烟的这个时间年龄点啊，他分不分早中晚？
1: 当然不抽烟是最好的，
0: 对，
2: 是。
1: 那如果说已经是有10年或者20年以上的这个烟龄，
2: 嗯，
1: 那尽早戒烟一定是对于保护肺功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2: 嗯，所以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就是尽早戒烟，其实对自己身体是有好处的。
1: 是的，
2: 好，谢谢尹院长。
0: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尹院长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肺气肿会不会遗传？如果说会的话，那小一辈应该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1: 这个问题还挺学术的，
0: 是吧？
1: 那么，如果说肺气肿能不能遗传，那我的回答应该是，但是它遗传占的这个比例不应该太大，
0: 嗯，
1: 更多的还是跟后天的环境有关
0: 啊。
1: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患者呢，他容易会有气胸，有肺大泡，那么跟他的这个肺的发育，跟他先天的一些基因层面的一些改变确实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不代表这些不能预防，
0: 嗯。
1: 那么对于后天的一些反复的感染，反复的这个吸烟的这样的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是污染环境的接触，如果能够避免，我想对于这个肺气肿的发病一定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预防作用。
0: 那如果说一定是要有这个预防方法的话，首先是不是也是戒烟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吧？不能抽烟啊，其他的呢，比如说生活习惯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改变？
1: 其他的就是应该要远离一些这个有可能会污染的一些小环境
0: 啊，
1: 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的一些心情心态的管理，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平时这个不要老生闷气，生气对于肺气肿也不太好，
0: 是吧？就凡事莫生气啊。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所以说，有很多疾病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
1: 对，
2: 是不是，院长？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83岁的父亲，然后因为他这个报告是2024年的报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他说了一下，他想问你，就现在这个肺大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吗？
1: 如果肺大泡是稳定的，没有气胸的风险，对于这个年龄的老年患者来说，可以不做处理，
2: 共存。
1: 对，
2: 嗯，好，谢谢啊。
0: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他的右肺有一个6x4毫米的实性结节，有3年的时间了。因为他的妈妈呢，就是肺癌去世的，他想请问一下尹院长，如果他也查出来有实性结节，需要去处理掉吗？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平时在门诊经常会遇到的咨询的问题，
0: 是吧？
1: 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啊，那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结节第一不是很大，第二大部分的像这么小的一个实性结节，而且他随访了3年没有变化，
0: 对，
1: 那么大概率它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结节，但是这个具体还要根据我们的片子来这个具体的这个来分析，
0: 对，
1: 那么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到门诊上再去看一看，
2: 对，
1: 但首先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就是不用过于紧张
0: 啊，对，
1: 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谢谢尹院长提醒啊。
2: 有一位57岁的女性，她说尹院长，她是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24年的时候3月份已经手术切除，术后呢也不吃药，

0: 也不化疗放疗，他想问你一下，这个以后会不会复发？平时在饮食上，像辣椒啊、酒啊，能不能去进行饮用？
1: 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以下的回答呢？首先回答一个学术的标准。
0: 嗯，
1: 就是对于一个我们非常早期的肺癌，那么它很显然它的5年生存率或者被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实际的病理的报告来判断它到底复发的几率有多高。
0: 对，
1: 那么我可以肯定的是，它这个5年的生存率至少应该在8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对于一个不需要做任何治疗的一个早期肺癌，
0: 对，
1: 它肯定是这个预后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尤其是对于一些磨玻璃结节更早期的，那么几乎它的5年存活率是100%。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关于这个能不能吃辣，
0: 饮食方面，
1: 饮食方面的回答，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在一个不过分这个就是，就是饮食不是特别，你的吃辣喝酒不是特别的这个过度的情况下，适量的，只要你觉得心情开心，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是允许的，
0: 嗯。
1: 那么，因为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平时比如说饮酒，那么是喝的是闷酒，那我不建议你喝。如果你喝一点点酒会让你很开心，
0: 喝好心情的酒，
1: 对，那么会提高你的免疫力，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对你的这个防癌是有效的，
0: 对，
2: 还是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如果像这样的患者，他是处在这个比如说四川啊、湖南这些地区，就是相对而言就是辣的环境会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您还建议他就比如说是适量的，还是
1: 我认为适量的也问题不大，
0: 也问题不大。嗯，
2: 因为可能他是属于身体的这种耐受力就已经就是一从小吃到大嘛，对吧？
0: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他这位朋友他其实信息给的不是特别完全，但他可能问的是一个科普方面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尹院长，他说正常的靶向药一般要吃几年？
1: 这个问题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看
2: 因为他给的这个对信息
1: 不
2: 全，
1: 分期的病人，不同情况的病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所以你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还是要把具体是什么样的癌症，然后呢，什么时候手术的，吃靶向药吃了多久了，你要把这些具体信息要发给我们，才能给你做一个推荐。
0: 有一位63岁的男性，他2年前体检发现肺部结节10毫米，3个月后、半年后、1年后多次复查均没有变化，他想问一下尹院长，就是这种情况以后还要再继续进行复查吗？
1: 这个需要根据他的影像学的表现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前一位患者是6×3毫米的实性结节，
0: 嗯，
1: 他的危险可能不是特别高，但如果您刚刚讲的这个10毫米，它是一个磨玻璃结节，
0: 嗯，
1: 那么长期不消失，可能还是要高度关注。
0: 嗯，
1: 还是有早期肺癌的可能。
0: 嗯，
1: 那么还是一句话，这个专业的事情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判断。
0: 嗯，
1: 最好到医院去这个咨询我们专科门诊。
0: 对，就您这个3个月、半年、1年，就是每次复查都没有变化，然后呢是在哪个医院、在哪个医生手上去做的这种检查，1年之后如果确实没有变化，医生会告诉你，接下来你比如说是1年。还是1年半再过来进行复查就行了。其实我们可能在这个广播当中没办法给到您针对于您具体状况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啊。
1: 是的，
0: 好，有一位23岁的，有一位女性，23年前检查肺部有0.4厘米的结节，25年检查是0.5厘米，她66岁，她想问您一下尹院长，这个应该要做进一步治疗吗？怎么治疗？就是2年大概长了，
1: 我们通常在治疗之前首先要做诊断。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个4毫米的结节，那么它其实是每次做 CT 是有测量误差的，我们不能认为它这次是4毫米，
0: 下次5毫米就是长了，
1: 就是有变化。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嗯，就这个你确实可以到门诊来啊，就是请医生去看一下，然后当你包括你当时23年跟25年检查的时候，就确实这个变化值医生来评判，他会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就评判是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这个听众是70岁女性，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诊断报告给我们，当时写的是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斑片所调及结节状高密度影，另外两肺散在小结节，两肺少量所调，两侧胸膜局限性增厚，主动脉管壁钙化，就是这个问题，他想请尹院长帮他解读一下他这个胸部 CT 的报告。

0: 就是要不要去做进一步治疗。他这个两个结节，六乘六。
1: 其实呢，刚才听他这个诊断的结果呢，我觉得首先出这个报告的医生呢，还是非常的细心的，
0: 嗯，
1: 写的结论非常的认真和仔细。
2: 嗯，
1: 但是呢，这么多结节以及条索影、斑片影，还有一些这个钙化，
0: 嗯，
1: 那么哪一些是需要关注的重要病灶，必须要结合影像片子本身来判断。
2: 哦，是的。
1: 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六乘三毫米结节，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病灶。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最好还是到专科门诊请医生看一下。
0: 嗯。
2: 嗯，因为你看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说到的，大家很多人来问到的问题，比如像结节啊，或者说这个肺癌，我们肿瘤相关的问题，
0: 嗯，
2: 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加针对性的
0: 这个
2: 比如说报告我们能看到，那可能才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一个分析和介绍。嗯，
0: 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没办法就针对你一句话，嗯，我给一个明确答复，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你全身性的一些就是治疗包括方案给出啊等等。
1: 在这里我也想补充说两句，因为在门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嗯，
1: 我觉得呢，以前呢就是遇事不决问百度，
2: 嗯，
1: 现在问 DeepSeek，
2: 嗯，
0: 对，
1: 但实际上的很多的一些检验或者是检查报告上的这些表述会带有这个诊断医生的一些主观
2: 这
1: 个认知，
2: 这个，是的，
0: 对。
1: 那么比如说磨玻璃结节，比如说一些这个斑片影等等，
2: 嗯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些专业化的这个表述呢，还是需要由专业医生来解读。
2: 嗯，
1: 不能就根据这个报告本身就来下结论，
0: 嗯，
1: 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毛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病人会看到这些报告就会非常紧张，会害怕。嗯，
0: 是
2: 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跟广大的听众也
2: 科普一下。
0: 对，
2: 是的，
0: 就不要拿到报告就直接去上网去搜索，
1: 是，
0: 然后结论是什么样子啊？问主治医生。
1: 对，
0: 不行，你多问一个主治医生，你就会得出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出来了啊。
2: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问题，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也比较简单。其实呢，我们请尹院长帮大家回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大众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正常人常规体检，肺部 CT 需要几年做一次检查？
1: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们这个无论是国家的一些肿瘤筛查的这个指南，
0: 嗯，
1: 还是我们国外的一些筛查指南，通常会建议45岁以上，那么有，
0: 嗯，
1: 特别是有吸烟史的，
0: 嗯，
1: 每年做一次 CT 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
0: 嗯，对，
2: 嗯，
1: 那么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很多的肿瘤，尤其是像肺癌，它的发生是有时间长度的，那么通常做一次 CT 没有问题，2到3年之内，通常应该不会在这个发生新的肿瘤。
0: 嗯，还是要看你上一次做的 CT 时间什么时候，然后医生会给出你下一次就做 CT 的这个准确时间啊。好，最后跟
3: 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超过去年全年38家总数。从资金的体量来看，本轮江苏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规模呢，从500万元到15亿元不等，多数介于1亿到10亿元之间。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了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礁仁爱礁57号舰转运伤员到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呢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5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交体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了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架骨的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了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及船舶数量达到了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昨天记者从上交所获悉，当天的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

0: 近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了相关的进展公告。来关注国际，据法国方面20号消息，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即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呢，展厅当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发案以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的珠宝至今下落不明。当地时间20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巴利马号轮渡沉船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菲利普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利马号轮渡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呢曾发出求救的信号。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还是多降水天气，建议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雨天路滑视线不佳，驾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持续的降雨，空气湿度比较高，浴室厨房要注意擦干地面防滑，空调也可以开启除湿模式，保持干爽舒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五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的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五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

0: 以获取公司的存在，当然是可以的。下面的同意词。
1: 啊，是可以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这个男方多年也不回来，孩子的抚养费其实也是可以，就是这个女方以孩子名义来主张，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这里面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效呢，我们现在最新的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啊，一般是三年，然后涉及到抚养费的诉讼时效呢，它我们法律上规定就是从这个子女啊成年之日起。成年之日起，就满十八周岁以后，满三年，如果这个子女仍然不主张的，那么就可能过诉讼时效了。所以我在这儿做一个三心三意的提醒。
1: 那这一系列的问题，这女方如果说要解决，比如说要通过诉讼了，对不对？起诉啊，主张这个损害赔偿啊，财产分割，孩子抚养费要通过诉讼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在一个官司里可以吧？都可以哈，
0: 对对对，一次性解决。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尤彦涛律师做客节目。好，尤律师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哎，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江苏省的执名律师，您看对吧？江苏是六千啊，刚好踩到这个线。他这个量刑一般是对应的金额，您再提一提，三年以下三到十，十年以上到无期，那分别对应的数额。金额是怎么一个量刑法啊？比如说，
2: 比如说一般就是三年以下的话，一般是三千到六千嘛不等。
1: 嗯，
2: 那么数额巨大的话呢，一般是三万到十万是构成了数额巨大。那么数额特别巨大呢，是三十万到五十万。
1: 嗯，五十万元以上啊，那就是十年以上到无期哈。
2: 对。
1: 他呢，这个李某是短短五天内用同样的方式光顾，当然打引号的是吧？光顾了三家彩票店啊，造成这个店家损失合计是9820。他这个涉案金额是9820吗？还是说要看一下他那个中奖的金额怎么来看？这个算不算？因为如果是盗窃的话，我记得除了你票面的金额，还要加上你中奖的金额一块儿算涉案金额。他是一个诈骗。诈骗的话，这个涉案金额怎么来计算呢？啊，
2: 诈骗的金额我不知道，他这个因为新闻里提到的造成店家损失9820元，这个我猜测可能是不是彩票的销售的价格，是没有包括那个中奖的价格吧？
1: 对，是的，
2: 是的。那一般就是以店家的损失的这个金额来定罪量刑，
1: 那就是三年以下，是吧？
2: 哎、对，
1: 三年以下、啊、
2: 对，是。
1: 啊，那盗窃的话，这个就算我偷来的那个商家的损失票面的金额，然后再加上我中奖的一起来计算涉案金额，两者有不同是吧？啊，
2: 对对对，是。
1: 啊，好，来，你看最近呢，这个法院是以诈骗罪啊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啊，并处罚金1000块钱，还要退赃退赔吗？
2: 要，当然需要。我们构成刑事案件的话，除了要那个你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是要进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1: 那但是他中的那个奖呢还能给他吗？还
2: 能
1: 兑现吗？啊，不能给。
2: 也不能，对，也不能兑现了。
1: 啊，那是啊，基于一个犯罪事实而产生的所谓的像孳息也好中奖也好不能给他啊。
2: 对对对，都是要追缴和退赔。
1: 好，来我们举举例子好不好。如果说盗窃这个彩票，偷彩票啊，刮刮乐。这是一个盗窃行为，是不是？偷，对吧？一个盗窃啊，盗窃罪的起刑啊、量刑，您提一提好吗？咱也提一提，因为就针对彩票这种一夜暴富的心理，有很多种做法，是吧？这个首先来讲讲偷，那这个涉嫌的一些罪名啊、量刑，您提一下好吗？啊，
2: 好的。如果说是偷这个彩票的话呢，一样，它的也是三个量刑区间，就数额较大的话是三年以下，巨大的话是三到十年。特别巨大的话是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那么同样的
1: 是2000是吧？起刑是2000。
2: 盗窃的话各个城市也不一样，1000到3000不等。
1: 那江苏是2000哈，对吧？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假设我到彩票店，我说老板，请你把这一摞两摞都拿给我，我来刮刮乐啊，你给我。结果老板拿了以后给我以后，我拿着就跑了。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肯定涉罪，好几摞嘛，那金额很大嘛，那到底是什么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2: 像这种如果说。

0: 说进店之后，我直接也跟老板没有沟通，也没有赊账的意思表示。我当着老板的面，我就拿到手里之后，我立刻就逃跑了，也没有其他的欺骗的话术，这种可能会构成抢夺罪。
1: 是抢劫还是抢夺，还是有可能是诈骗，都有点像，好像是不是？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
0: 首先我们来看是抢夺还是抢劫啊？
1: 啊？
0: 那这个呢，他如果只是就是当面夺走了，我并没有，比如说我持刀持械，或者说我通过暴力的一些手段，其他暴力的手段，就是把这个钞
1: 彩
0: 票
1: 票
0: 给抢
1: 抢
0: 走的
1: 走，
0: 话，哎，对，这个就是构成抢夺罪。那么实操中的，如果说他会有一种就是抢夺会转化为抢劫罪的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
1: 暴
0: 挟
1: 力，
0: 制，哎，暴力挟制带这个刀具或者凶器，那就直接由抢夺转化为抢劫。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我是抢夺，那么之后呢，我为了抗拒这个抓捕或者窝藏赃物，当场使用暴力，那么也转化为抢劫。对，他可能会有一个转
1: 转
0: 化，
1: 化
0: 但是
1: 啊。
0: 如果对，如果只是我抢夺抢走了，然后人家过来追了，然后你又退回去了，又还回去了，那可能就还是抢夺罪啊，不会转化为抢劫。
1: 显然是抢劫更重于抢夺，对吧？疑似之差啊，这两个的量刑您分别提一提呢？有多重？
0: 抢夺罪的话也是跟盗窃罪的这个量刑区间是一致的，就是数额较大的话是3年以下。数额巨大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个别巨大的话是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啊，
1: 抢劫呢？也一样是吗？抢劫不是更重
0: 哦
1: 吗？
0: 不，抢劫罪更重，抢劫罪
1: 死
0: 的话
1: 刑
0: 它是
1: 哦，
0: 跟
1: 最高有
0: 金
1: 死
0: 额没
1: 刑。
0: 关系，
1: 对，
0: 哪怕你就抢1块钱，你也构成抢劫罪，而且它的起刑是3年以上，起点是3年，3年到10年，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的话，要加重到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你比如说抢劫银行。客户抢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或者说致人重伤、死亡啊等等，就法律规定的那几种加重情形的话，你最高有可能要判到死刑
1: 死刑
0: 的
1: 很重
0: 抢
1: 啊！
0: 劫。
1: 哎，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诈骗？就是好像也是一个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吧？这是我的目的和动机啊，有这样想法。然后呢，我虚构一个事实，哎，我有钱，我来买彩票，对吧？你拿给我，你拿给我，我来买，让这个店家错误交付，是吧？因为我以为你要买嘛，你肯定可以付嘛，所以我把彩票给你嘛，我没有说想你拿了你就跑嘛，这个也很像是一个诈骗，为什么不是啊？你简短跟我们讲一下啊。
0: 可能有，也有诈骗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更多的，他因为抢夺了之后，他可能是有一个工人带走、工人逃跑的这么一个
1: 一个
0: 行为，
1: 夺
0: 夺走了。
1: 对，
0: 对，诈骗可能当时我虚构支付能力或者隐瞒我没钱的事实，我就可能刮了，就这种可能就是更多的会定性为诈骗。
1: 是的，有区别啊。这个躲在厕所里的这个就是一个诈骗，然后跑的那个就是一个抢夺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要注意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特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呢都有眼贴体验特权啊！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来占名额吧，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的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呢还流泪啊，严重的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啊模糊不清。那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呢特别讲究啊，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以后啊，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也清楚很多啊。还没有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啊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效果。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呢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啊，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呢，效果加倍。还有大家啊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都有份儿，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0: 8323，本品不能替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台宝小丰，今天咱们来聊点硬核的。先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提醒。好消息是，丰台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25-1818申请试用品。提醒是，夏天别以为血压降了就万事大吉，也别把功能饮料当水喝，更别对着空调风口睡觉，不然身体真的会掉链子。丰台宝蜂胶液到底是什么来头？它用的是巴西亚马逊流域的酒神橘绿蜂胶，那里植物种类全球第一，热带气候让植物产生了远超其他地区的天然抗生物质。蜜蜂为了抵抗高温高湿重的病菌，采集树脂胶经口腔咀嚼加工而成的蜂胶，成分极复杂，有效成分极高。其中酒神橘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堪称蜂胶界的限量款。丰台宝20多年坚持用这种 A 级原料，不添加任何赋形剂和添加剂，浓缩原液直接保留活性，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说完产品，咱们来看看夏天到底有哪些千万不要的状况需要注意。第一个，千万不要功能饮料当水喝。年轻小伙上班回到家，猛灌冰镇功能饮料，结果第二天头昏恶心。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平时运动量不大的话，长期喝会导致营养过剩，水钠潴留，加重肾脏负担，日常补水白开水或淡盐水就够了。第二个，千万不要冰水诱发心梗。喝冰水本身不直接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窄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发生了。第三个，千万不要持续吹空调吹出面瘫。夏天面瘫高发，就是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免疫力下降，加上冷风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第四个，千万不要慢性咽炎反复吃抗生素。咽炎很多时候不是细菌问题，而是免疫力低下加过敏因素，长期使用抗生素不仅杀不死病毒，还会让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损伤肝肾。这些千万不要的底层逻辑都是一个，身体的防御系统在夏天被削弱了，怎么办？丰台宝蜂胶液来帮忙。蜂胶为什么叫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化合物协同作用，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促进抗体生成，让免疫系统处于动态平衡。它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具体到夏季常见问题，它能调节植物神经机能，缓解血压波动，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风险，广谱抗菌抗病毒，帮助改善咽炎、胃炎等慢性炎症。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得拿不住筷子，服用蜂胶液一年后，不仅感冒少了，精神好了，手也不抖了。还有一位年轻妈妈也说，经常夏天容易烦躁失眠，服用一段时间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白天精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5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物，有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
1: 丰台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台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丰台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 格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档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南京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南京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型货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求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南京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3.9%， 增速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13.7%， 其中出口2.2万亿元，增长 20.4%， 进口1.22万亿元，增长 30.9%。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今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那么已发放2516万人。昨天上午，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师舰的引领下，驶抵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1号，伊朗陆军发布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说，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接下来请您听小强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雷阵雨，23至24号副高逐渐增强，雨带北台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25至26号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雷阵雨，而其他地区就会转为晴热模式了。但是这一期间降水过程多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荔枝清甜多汁是不少人喜欢的水果，近期网上流传选购提示，认为果肉晶莹剔透的才是新鲜活荔枝，如果果肉发白不透明，那就是采摘已久的死荔枝。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荔枝在我国有着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以岭南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单在种植大省广东，果树种质苗圃里就保存有近600份种质资源。专家表示，不同品种的荔枝果肉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市面上常见的妃子笑、三月红，包括高端品种仙境凤，果肉天然就是乳白色，所以不能仅凭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度。至于那些天生果肉高透明度的品种，采摘后果肉发白可能是退糖现象，荔枝摘下后没有树叶继续光合作用制造糖分，果实里还活着的细胞会把叶泡里的糖逐渐消耗掉，甚至将一部分可溶性糖向种子调运，随着营养成分消耗，果肉就会发白，口感也没那么甜了。另外，乳白色果肉的荔枝通常经过5到10摄氏度的低温保鲜，这个过程导致果肉细胞内容物沉淀，外观就会表现出浑浊不透明。判断荔枝新鲜度更靠谱的办法，一看果柄青绿紧实的相对新鲜，二是捏手感，鲜荔枝因水分充足紧实有弹性，倘若整体发软，剥开后还黏糊糊的带酒味，那就不新鲜了。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这次啊是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4000亩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环看渤海之滨的美丽风光。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盛宴给您安排了，草原溜达鸡安排了，满族传统盛宴安排了，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第五个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6: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广播，
6: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聚焦中东局势，说一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声明说，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了陆海空全面封锁，并对也门的港口机场实施限制和打击。那么胡塞武装方面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那么这个胡塞武装还说啊，如果沙特接下来进一步的升级局势，那么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应该说啊，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关系格外的紧张啊，剑拔弩张，双方已经有这个隔空互袭了。那么怎么解读这轮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对于以美伊战争为主线的这个中东局势又有哪些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梳理这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说是这个敌对方啊，双方是对立很多年了。但是这一轮最新爆发的冲突，它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魏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8: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展示强硬的态度和立场，与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存在密切关联。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交火交战的状态。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对外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要禁止啊船只，尤其是邮轮进出这个波斯湾。那么这对沙特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因为呢沙特很多的原油出口还是要依托于波斯湾沿岸或者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区域啊，而且呢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呢，沙特也在进行全新的能源布局，试图通过这种陆上的石油管线，那么打开 通向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石油的出口通道。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方向上也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战略层面的夹击态势，沙特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那也

0: 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做出相关的表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此前沙特一直针对也门进行海空封锁。大家都知道，现在沙特呢针对也门的所有空域它是有这个控制能力的，所以呢沙特方面是有要求的，进出也门空域的民航飞机必须要提前向沙特进行报备。此前呢到伊朗参加活动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飞机要在也门的机场进行降落，遭到了这个相关方面的拦截和干扰。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沙特在背后支持或者是默许的，所以呢他也要对等的采取报复和这种反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让沙特他在红海方向上的海上运输和这种港口的运营啊，也是出现受阻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展示了态度和立场之后，沙特马上也是进行了强烈的反应。沙特对外表示，他所领导的这种地区的联盟也就是军事同盟体系不会允许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进行这个阻断。那么沙特呢要联合海湾地区更多的盟友也就是他的这种联合的军事力量，要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武装护航，所以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后续会和沙特所领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可能会出现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出现交火的可能性当然了，双方如果说通过对话沟通或者是第三方的协调，那么关系有所缓和，那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就是仅仅进行这种表态而已，不会事实上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和博弈的情况，能不能谈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目前沙特的表态来看，他的态度也很强硬，不排除沙特还会联合更多的地区国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比如说进行空袭，或者说呢组织海军力量在曼德海峡，在靠近红海战略通道的这个海域内进行长时间的武装护航。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危机再一次出现了外溢的情况，那么红海也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仍然有受阻或者说被封闭的风险。
1: 嗯，魏老师，那么我们刚才您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胡塞武装啊是在这一轮冲突之后对沙特进行了某种回击和反制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航运禁令。那么它对应的呢是沙特对胡塞进行的这种封锁。那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沙特为什么要对胡塞武装进行这个封锁呢？为什么就是这个包括之前胡塞武装去伊朗去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这个飞机就是不让人家落，这个沙特的封锁怎么解读？
0: 此前呢，沙特曾经领导过多国的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过军事行动，当时呢既有地面作战也有空中的这种袭击或者是空袭。那么当时沙特包括沙特的一些盟友和伙伴也是派出了海上力量在也门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持续的这个海上封锁主要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孤立，那么要防止或者是阻止也门胡塞武装从外部获取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轻重武器、无人机和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它实力的提升是非常忌惮的，因为此前呢也门胡塞武装曾使用过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过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和能源设施，包括呢也针对军事目标进行过打击。但是呢由于此前的地面行动并没有令也门胡塞武装屈服，而且呢沙特包括其他国家组织空军的兵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战斗机被击落 或者说这个参与封锁，就是海上封锁的这个舰艇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现在呢沙特虽然对也门，尤其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海空封锁，但是这种封锁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是留有余地的，甚至这种海上的封锁也并不是说100%的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区域的航线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可能只是针对

0: 港口运输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很长时间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可以利用它的沿岸和港口设施和外部进行沟通，进行这样的一个物资的转运的。那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它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呼应现在伊朗的反击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让沙特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介入啊，尤其是军事干预，那么试图呢展示自身的这种话语权和针对也门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性。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啊，和伊朗进行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另外一个呢，也门胡塞武装也可能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放大和他打港他的这种沟通和联络的作用，要打开外部的贸易通道，要让外部的援助的物资或者是支援的物资能够进来，进一步的强化自身及发展。那么他更加注重啊空中力量和地面作战体系的发展。那么他的海军虽然说也有轻型的护卫舰，也有主力的护卫舰，但是呢不具备太强的远程的对地打击的能力，所以他只能是针对海上有限的船只进行护航，进行帮助。那一旦面对反舰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艇的联合攻击，那么这些沙特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会处于巨大的风险当中。但是不排除沙特可能会联络中东地区其他的盟友，组织起这种海上的护航体系，那么在较远的距离上和也门胡塞武装构成这种海陆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主要呢还是向美国求助，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派出海上的作战兵力，尤其是航母编队，和他一起啊去进行所谓的护航，或者说呢共同的在曼德海峡和红海区域展示这个军事存在。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红海地区出现了交火出现了这种海上封锁，那么像美国甚至包括欧洲，他们也可能会介入其中。但是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表态，如果后续真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沙特的船只，那这个情况确实会变得更加复杂。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解读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以及跟美伊战争、中东局势之间的微妙联系。
2: 不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又是一波雨水，晴晴雨雨，暑湿真疼。睡床单真不如睡牛皮席，跟床单一样柔软，却没有一点点湿哒哒的感觉，也不用三五天就更换，省去了洗晾晒的麻烦。现在马上参与牛皮凉席伏天冰点回馈，三位数只要999，现在加30块钱就可以升级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整张柔滑的皮料就像是清凉凉的皮床单。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预定看席。全皮的大席子正常使用50年，一天才1.3毛，比普通的席子还便宜。所以还没有买的朋友，999+30。
1: 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2: 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抓紧时间，月底活动要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适，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有这种情况啊，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除了有这个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平时每天都要吃，一个月普通的钙片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已，而钙加维生素 D3

0: 外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今天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的秒杀体验价呢是38块钱一个月的量，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上半段我们提到，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要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应该说沙特和胡塞之间啊，这个局势一步一步的升级，距离全面开战可能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怎么看接下来的局势呢？局势如果继续这样螺旋升级下去，那么胡塞武装还会做出哪些可能在外界看来比较出格的举动？比如说会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形成所谓的双海峡危机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魏老师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看待曼德海峡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呢？
3: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全方位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战仍然是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因为美国并没有打击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那么他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也没有指向和针对伊朗高层，这说明双方还是有的谈的，还是有缓和的余地。那如果说美国宣布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不进行空袭，那伊朗方面可能也会宣布他报复行动的啊这种暂停，那双方可能会根据这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或者说呢双方各自的利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再次的谈判。一旦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大的缓和，也门胡塞武装也没有必要采取过多的军事动作，但是呢一旦这个情况变得复杂，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甚至以色列参与其中，美国利用了更多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轰炸，那这个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可能会宣布针对曼德海峡进行封锁和控制，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封锁和控制，可能会指向中东地区美国的盟友，或者说指向美国，或者说指向美国其他地区的一些盟友，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态和一些武力手段的展示，那么和伊朗形成呼应，针对伊朗进行配合，同时呢也是要为伊朗减压。
0: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到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啊，必须要提到就是胡塞武装的重要的盟友，其实也是背后主要的支持力量伊朗。伊朗现在对待沙特，对待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伊朗希望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施加压力，还是说希望缓和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呢？您怎么看这个伊朗现在的想法呢？
3: 客观来讲，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周边国家呢，他还是有不满情绪的，因为在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这些国家并没有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美军的战机包括一线的作战部队，那么利用了伊朗周边国家针对伊朗进行军事封锁，进行空袭，进行持续的这种威慑，所以此前伊朗在和美国提谈判条件 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出说，想要停火，那么美军必须要从中东地区所有的基地当中撤出。那么这是说给美国听的，也是要向周边的一些国家表明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也针对。

0: 周边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持续的火力打击，包括呢这些国家能够为美军部队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也在伊朗的火力打击范围内。所以呢，伊朗和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整体上来看是比较紧张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作为伊朗的盟友，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关系呢非常紧密外界认为，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专家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尖端武器装备，像防空系统啊、弹道导弹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都是伊朗提供给他们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张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它是和也门胡塞武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不排除伊朗会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一些动作，针对沙特进行牵制，进而最大程度的干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部署和排兵布阵。所以呢，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东地区的交火存在密切的关联，也门胡塞武装的动作和伊朗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它应该是有密切联系的。
1: 那么

0: 巴基斯坦发出的警告呢，对于伊朗，对于当前的局势，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和作用？魏老师，
1: 沙特当中在发展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过程当中啊，是得到了沙特方面的支持啊，因为沙特呢可以向巴基斯坦方的参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啊。美国最近对外公布说，在伊拉克境内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处理未被引爆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战斗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身亡的情况。那么什叶派民兵，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啊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马上就发表声明啊，说这个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啊基地和美军部队进行直接的攻击，但是呢他们一直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如果美国和伊朗这个交火交战进一步的升级，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打击，甚至呢又开始打德黑兰，或者说把这个空袭的目标指向了伊朗的高层，那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仍然是以牵制干扰为主，并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进攻。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态势比较稳定，如果说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他有大的这个动作，那可能会导致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内部的冲突出现激化的情况，甚至呢美军也会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进行这种猛烈的轰炸，所以它可能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牵制，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进行声援。但是呢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这些伊朗境内什叶派民兵他的动作也会有相应的升级。
0: 那么魏老师，现在这些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啊，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发出了强硬的表态啊，要帮伊朗，要参战。那么这个参战的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有哪些含义，怎么解读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伊朗境内的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首先否认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情况和他存在关联啊，那么就是对外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啊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当然呢他是处于这种高度的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会和伊朗有一些协调性的动作，但是呢他会根据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发展，或者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情况做出这种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目前来看还没有大规模的介入，但是呢如果伊朗的最高领袖，包括伊朗的高层，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那一旦是遭到了美方的直接打击，那这些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反应的，所以他已经把态度和立场表达出来了。那么这和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就是当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出现升级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那么都要对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进行一种展示，那么要对外表明他是伊朗的盟友，那么是可以和伊朗进行协调作战和联合作战的，那么这种声明本身也可以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起到这种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因为美国即使采取了空袭行动，他也不希望冲突向周边区域进行快速的蔓延，因为在伊拉克包括针对伊朗同时呢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他想要开辟三条战线，那美军的兵力也不够，那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可能也会受到更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表态和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的表态对美国它是有影响的，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
0: 那么魏老师，那么现在对伊拉克民兵武装明显要帮伊朗要出手这样的表态，伊拉克政府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伊拉克政府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去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伊拉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现在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境内修建这种石油外销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系统，那么通过启动旧有的石油管道的这个路线，让伊拉克境内的油田通过石油管道再经过叙利亚境内，那么实现针对地中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通道的打开。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提出了条件，伊拉克政府也是进行了回应啊。那么由于

0: 现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所以不排除这个合作是有可能成功的。当然了，进行或者说推进落实难度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还是有多种的力量进行博弈，而且叙利亚境内还是有这个冲突，而且呢各派各个派系包括相关的武装组织那么只是有一个初步的共识，那么尤其是涉及到能源出口利益分配的问题，可能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太好解决，那么这也涉及到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因为这个石油管道800多公里，而且呢在地中海在叙利亚境内还要有相关的出口的设施，要比如说要有这个石油的储存系统还要有这个配套的这个港口那么目前来讲只是一个提议，但是呢这也体现出中东地区的战火和冲突对于地区的能源的外销的格局会产生一些新的影响，包括沙特包括伊拉克正在寻找更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路径那美国呢也会参与其中，想要从中切分出更多更大的蛋糕，所以现在伊拉克政府呢它既要和美国保持合作，同样呢也要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它不可能和伊朗交恶，那么伊朗也是伊拉克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那么伊拉克政府它目前做得到，那他目前想做的就是要平衡各方面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些势力和力量。
1: 嗯，谢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一种网友的观点也跟魏老师来探讨。网友说伊朗从2月28号爆发的这个梅以一战事应该说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能力，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那么这直接导致在地区盟友中伊朗的威望威信影响力上升了你比如说这个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也门胡塞武装更加的这个紧密的跟伊朗进行合作，能这么说吗？网友的这个观点有道理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确实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虽然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在中东地区能够和美国掰手腕，能和美国有来有去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家，可以说呢伊朗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说呢通过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较量，伊朗可以让他国内的
1: 六大基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住的方面全程五钻级别的住宿，玩的方面星辰大海群山草原都有了，从坝上草原私家牧场到秦皇岛渤海之滨，好帅陪您一起体验山海之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

0: 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福。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小朋友各位啊，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记住这个时间啊，我为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开头先报电话，为什么？从我开始跟您打招呼开始，每天你记得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你有事儿可以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再重复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啊，想跟小东这个不吐不快的一些事儿，你就打这个电话啊。不仅有我，咱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什么？小东智囊团成员。啊！你们在听节目的同时，你说小东，你给我们安这么个头衔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了，有责任的。你们得听节目，你们得帮我出主意啊！咱们有朋友遇到困难的，怎么解决？啊，怎么依法的进行维权？你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途径？你可以帮帮小东出出主意，好不好？啊，你就可以发微信给我啊。来，我们今天先来接电话，然后再开微信，然后还有一个案件，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啊，就特别可恨的一件事，苏州的一个叫什么强迫交易案啊，特别值得说一说，我稍后跟你们说好不好，我先接电话啊。宿迁的朱先生你好。
3: 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2: 请讲，什么问题？
3: 是我那个之前买那个人保那个如意星那个意外险，然后呢他保的是我和我配偶，我子女，然后我的父母，我配偶的父母，
2: 嗯，
3: 对，保这些人。
2: 你是买车险的时候一起买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2: 嗯，好。
3: 他们推销说那个说这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呢，
2: 多少钱？我问一下。
3: 保费是400块钱。
2: 400块钱啊？
3: 啊，
2: 那保额呢？
3: 保额，他这里边保好多好几样的，然后呢？
2: 啊，那不管了，
3: 就是，
2: 你直接说怎么回事？
3: 然后呢？今年5月份呢，然后我父亲。这个骑车子，然后在这个路上头被个和人发生交通事故
2: 啊。
3: 交通事故呢，被一辆电动那个汽车给碰到了。
2: 啊，
3: 碰到呢，当时呢，交警划分责任呢是，3/7，那对方是70%责任，我父亲呢是30%责任
2: 啊。
3: 然后呢，这个是，现在呢，我父亲。就是什么？现在我就是想这个保险那个，然后需要理赔嘛。
2: 嗯。
3: 然后我找到这个保险公司，他给我讲说。
2: 不，你先告诉我，首先他是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你父亲是次责，对方是主责。那么交通事故的赔偿赔了吗？
3: 赔了。
2: 好，那你回答我，还有哪一些钱是交通事故里边没有赔的呢？
3: 没有，都赔了。
2: 啊，都赔。

0: 给了是吧？啊，然后呢？
1: 然后今年，然后我又那个，我想起来，我这还有一个如意行，然后呢找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开始也同意，也说那个，然后呢算了一下，然后呢保额也不怎么太多，就是应该赔我也四百多块钱，不是怎么太多，但是他后来又打电话给我讲说，不给保了，不是不给保了，不是不给保了，是他不赔吧？啊，对对，他不赔了，对。
0: 他不赔，来，
1: 你回答我来，你爸是次责嘛，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对方主责，然后你爸爸一共产生的医疗费呀，就是加一起一共，对方赔了你多少钱？
0: 对方一共就是他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也被，电动自行车也被。
1: 哎，不说这些，你就告诉我，就一共你们的损失是多少？他赔了多少？
0: 一万块钱这样的。
1: 一万块，你的损失是一万块。 对吧？那那个全主责，不说细节，一共损失是一万块。那么主责方一这一万块是都赔你了呢，还是有一部分没赔？
0: 都赔了。
1: 啊，都赔了，对不对？还掉了，他一分，他自己一分钱没花，就自己也没什么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保险，都不会重复赔，好不好？啊，这个是，但是具体要看条款啊，因为每家公司的条款确实 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小宋老师，什么时候还有酒可以买呀？想给小孩办升学宴，小给小孩办升学宴哦。孩子考怎么样？告诉我，办升学宴应该考得不错吧？啊，这个叫王永康，对不对？啊，你告诉我，你 要多少酒？要孩子办升学宴，要你大概的要多少钱的酒就行了，啊，我直接我到时候推一个那个上次我们直播那个酒厂的人给你，啊，我们不介入，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这个叫王永康的，啊，好了，来，我说有一个案例，我说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说，5月8号。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检察官在社区普法活动当中，结合一起搬家领域的强迫交易案，提醒居民警惕服务陷阱。啊，我先说一下，就这事儿啊，我们在很多领域不仅搬家，啊，那么咱们上点年纪的朋友，咱们年龄比较小的朋友，咱们单身的女性，尤其要注意。当然， 我们也希望检察机关、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这种情况。啊，来说一下这个强迫交易案是什么样的。搬家公司和客户先谈妥，说只需要支付多少多少钱，啊，一口价，二一口价，就能够帮你把家搬完。好了，这个价格往往是低于正常市场价的。 那么你一听啊，这么便宜，对不对？对方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也比较怎么说呢？也比较可信吧。那么又便宜，人好像也比较可信，那么你也就同意了。于是你们家搬家是用谁搬呢？就用他来搬了。结果搬家当天坐地起价，啊，他们会以各种名义加倍的索要搬家费。好， 那这个时候你说小农，那我反悔呀，那你注意了，他们是挑客户的呀，就这些坏蛋，他干这个事儿不是说逢人啊，你比如说你给我搬家啊，我们家几个人呢，我彪形大汉呢，你敢坐地上我家？他不是的，啊，他挑什么人下手呢？他挑独居女性、老年人、年轻的小女孩啊，就这种案例我们报的这个曝光过了。 啊，而且凡是干这个事儿都不是一个人干。啊，所以他你好欺负啊，他怎么敢坐地涨价？好，当你有质疑的时候，啊，你就是一位女士，或者你是两个人吧，但是你们两个老人都上了年纪了，70岁了，80岁了，他就会言语威胁、恐吓、辱骂。啊，为什么？ 你们家可能冰箱已经被他搬上车了呀，你们家一半的东西可能已经被他打包好了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呀，啊，你被他言语威胁、恐吓、辱骂，然后迫于无奈，你只能够加价付款。

就这个情况在现在的啊搬家呀这种搬家公司啊货拉拉呀等这个情况里边啊其实不是罕见，但是有组织的成规模的这种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相关部门的重视了。好，我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虎丘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张某、朱某、邹某注意等十人，就他不是一个人干这个坏事儿啊，这十个人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拘役3个月不等，主犯除主犯张某以外，其余的被告被宣告用缓刑并处罚金啊，那就主犯张某实刑，对不对？各被告人都没有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3月2号，张某已经被头监服刑。这种情况坚决打击啊，有组织的成规模的来欺负我们的这些消费者。还有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第一，当然我认为啊，咱们是老年人，咱们是独身的女性，咱们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女孩，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事情，那么首先是什么？当然保证自身安全啊，置气不是这个时候，但是注意报警是非常有必要的。警方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儿呢？啊，也不排除一种可能，那么你个案报了警了，警察呢去调解一下啊，但是这事儿可能也没调解出什么结果也就算了。可是如果大家碰到这种事情都报警，那么警方就会串联起这些报警的信息，所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当然知道基层啊，我们真的面对这种事情处理也好，还以知道你们家住址恐吓威胁人身安全，就这事儿都再严重点可能就超过了强迫交易的这个范畴了吧。啊，我们对于有组织的团伙的强迫的威胁的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就这些词串联在一起，你会不会想到另外的三个字啊？我们呼吁警方严厉打击，我们也呼吁这面对个案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信息串联起来，他你才发现他是一个团伙嘛啊，但是面对个案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有更怎么说，我知道有难度啊，但是我们希望更有智慧和手段去处理，否则这些人肆无忌惮。上海当时那个案例我记得里边说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叫什么流窜作案啊，他不仅在上海，他可能过两天就跑到江苏来了，然后过两天跑到安徽去了，再两天跑到那个浙江去了，就是各地流窜作案，反正骗一个是一个啊。而且警方最终怎么坐实了他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细节，警方就发现他们拿货啊，就是那个所谓的注销，那个注那个胶是统一从哪里拿的货，而且那个东西特别便宜啊，那个东西特别便宜，那一桶也几十块钱。结果他到了我们的那个住户家里的时候，他告诉你我这一斤是185好像还180几啊，所以我用了多少公斤，你算下来就是天价。这种情况这种乱象现在依然存在，包括这次的搬家，我觉得苏州的这个检察院做得特别好啊，虎丘的检察院我认为做得特别好啊，这种情况发现了就应该警方打击，检察院公诉，法院判决。你要咱们想也没个大能耐，对吧？那搬家嘛不就是什么嘛，咱们出点就是出卖体力嘛，对不对？但是咱们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凭好服务赢口碑啊，然后咱们凭好服务赚点辛苦钱，那动歪脑筋啊，就那个钱，你吓唬一个老太太，独高龄独居女性啊，你吓唬一个老太太，你明明你搬家啊，你这一车多少钱？800块钱还是1000块钱？啊，你非得吓唬人家老太太，以低价把她要过去，然后额外再讹人家1000块钱，就这个钱你花得心安吗？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记得遇到之后，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处理。啊，我们也希望各地严厉打击。啊，我说今天我看到这个案例特别典型。啊。

0: 飞扬说我在五八同城查那个水管漏被骗了，明明是对门漏啊，把我家虚补了一下。我们那个师傅应该不在南京了，那个师傅姓什么来着？就是帮了咱们听众好多补了那个家里的水啊，周师傅，我们编辑提醒我，周师傅补的又好又快，价格又低。记不记得咱们有一个女听众是镇江台啊，句容的，对，句容的，她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为什么不好意思？价格太低了，小董啊，价他补了那个别墅吧漏水，就跟他要了几百块钱啊，他就说，他说小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就是价格太低了啊。但周师傅他们不是，人家是做工程的啊，然后他们也不常住江苏，另外一个呢也不是，怎么说呢啊，我们这个信息出来之后然后井喷了啊，全是要找周师傅去补贴的，其实他们赚的不是这个钱啊。他们为什么专业？他们是做那种就是工程的，你比如说你哪里建了一个啊多大面积的啊这么一个楼盘啊，他是承接工程的，他不承接这种面对 C 端，就是面对个体用户啊，他不赚这部分钱。所以呢他更多的就是怎么说，他听到这种事情，咱们有听众被骗啊，他心里的那个正义感不允许他视而不见，所以其实他是帮了咱们挺多的听众朋友的啊。大家的反馈就是一个相信嘛，周师傅本身是咱们的听众，本身就是这个信任感在。第二，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专业，判断哪里漏水非常准，给的那个堵漏的那个维修方案不是吗，不仅便宜啊，你是便宜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堵上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被讹了大几千块钱，记不记得啊，讹卫生间被讹了大几千块钱，结果也没堵住啊，问题是。所以如果有人，你说小东，我既专业啊，同时我就是想怎么说呢，我就是想老老实实的啊，咱们以专业的技术啊，以诚实的经营，我希望能够服务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你跟我说，我免费愿意给你打广告，但是前提是你得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可信的一些信息，我怎么相信你啊。啊，我有听众家里漏水了，让你去了，你也不专业，然后你同样讹人家钱，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告诉我，你说小东，我就是做这个经营的，我也愿意帮助咱们小东有话说的听众啊，因为这事儿是特别头疼，就漏水这个事儿啊，听众朋友，这事儿你说大吧不大，啊，不管你们家楼顶漏水，还是你们家把水漏到人家楼下去了，这事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谁家摊上都很头疼，关键是什么呢？啊，你自己找的那个人，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被骗，还有一种就是他价格呢也没有虚高，但是呢他不专业，啊，你补了一次又一次，他也补不好，这最烦人。啊，所以我其实稍有遗憾，就是上次那个咱们那个听众，他人家不是做这个的，人家做工程的，啊，但是我们他补了几起，咱们省内不同城市的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有听众说，小东，你让周师傅来，你让周师傅派人来，往返路费我全付，啊，因为什么？我们有听众家里那个楼顶漏水，真的被折磨的苦不堪言。当时跟我说，小东，往返高铁什么我全付，我还请他们吃饭，啊，只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当然他们团队确实也表现出了这个专业性啊，所以后来其实一直到现在啊，这都几年过去，一直有人跟我说，那小东那个节目里那个师傅，我说那个师傅他现在就是他不接这样的业务啊，他人家做工程的嘛，也不一直待在江苏啊。如果咱们的听众里边你们有谁，你说小东，我就是那种既专业我又愿意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用技术挣这份钱啊，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我联系，但是你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材料以证实你既专业且价格合理啊，因为我发现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啊。感谢小东老师在我女儿前开光祝福加持，哈哈哈哈，考得不错是不是啊，太好了啊，祝贺啊，祝贺啊。风中的云啊，说上天啊，就之前在红豆直播间买衣服500块钱送腰带，怎么领？去加助手微信啊，我一会儿把助手微信加你，让助手帮你啊。好了， 来进广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部署的智能家居设备也会越来越多。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江苏省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工会驿站规范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深化工会驿站十五项加特色服务建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三伏天的高温下，在淮安市淮安区的一处工会驿站，前来午休的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络绎不绝。快递小哥李健：
4: 驿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贴心的。
3: 今年江苏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的政策宣传，休息、饮水、热饭、手机充电、理发、应急药品等超十五项特色服务。淮安市总工会投入近3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市工会驿站开展智能化提质升级改造，实现24小时全天开放、智慧管理等功能，满足劳动者错峰纳凉休息的需求。淮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杨栋：
5: 在这个夏季高温期间，我们在驿站投入了34家冰箱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比如说矿泉水啊，这个夏季的这个降温防暑的用品呢，及时的补充到我们的工会驿站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工会驿站呢，24小时能向外卖和这个快递员进行这个辐射。
3: 在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江苏工会将持续整合工人文化宫、职工学校、康乃馨服务站等阵地资源，多渠道丰富职工文体活动供给。暑假期间，海安工会夜校公立培训班正式开班，声乐、书法、古典舞、非洲鼓等多个门类的公益课程，让广大职工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舒缓压力、提升综合素养。职工学员孙徐淑敏：
6: 平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丰富我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提高我的一些声乐的技巧。
3: 中国舞蹈家协会注册教师王帅：
7: 主要呢是想让我们职工通过我们的音乐，通过我们舞蹈，了解我们中国古典舞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舞姿舞态。
3: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7月到9月，全省各级工会将广泛开展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走访慰问对象的夏季安康三送活动，动员各方力量，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职工的安全健康，进一步把维护职工安康权益工作落到实处。
8: 眼下进入三伏天了，市场菜价怎么样呢？记者探访发现，目前市场上的肉菜整体供应稳定，价格波动较小。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山菜市场，油麦菜、生菜、小白菜、青脆鲜嫩、西红柿、黄瓜、茄子码放整齐，不少市民正在选购。蔬菜摊摊主胡先生表示，前阵子的台风对蔬菜供货没有太大影响，市面上蔬菜种类丰富，货量充足，供应稳定，价格基本没有波动。
10: 时令菜的话，像本地的鲜花生现在已经下来了，然后呢豆角也是下来了，本地的南瓜藤然后还有这个本地的苋菜，比方说像这个空心菜我们这边卖的是2块钱一斤，然后苋菜大概是2块2.5左右。本地菜还是价格上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9: 记者来到位于南通海门的苏中农批市场，各类蔬菜一应俱全，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市场供应。苏中农产品批发市场采价员孙卫：
11: 本地夏天的蔬菜供应量还是很足的，外地菜的话也没有多大影响。如果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话，本地蔬菜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会积极去外地协调蔬菜供应，保证蔬菜供应的充足。
9: 进入三伏天以后，全省农贸市场启动高温保供预案，通过增调货源、优化冷链、拓展产地等多管齐下，确保蔬菜交易平稳有序。上午的苏州南环桥市场蔬菜交易区车来车往，卸货批发井然有序。市场内蔬菜品种丰富多样，天津的香菜、昆明的叶菜、兰州的高原夏菜、内蒙的番茄等，从根茎菜到叶菜，从茄果到菌菇，应有尽有。摊主告诉记者：
12: 郑州货、云南货还有宁夏货，价格也是正常价，跟前差不多。大娃、小娃、西兰花、西芹什么的，橄榄菜价格。

0: 非常平稳啊。
1: 也有商户介绍，作为夏日常见蔬菜，番茄、黄瓜等品类的价格最近一段时间销量稳定，价格下降明显。
2: 土豆、西红柿
0: 啊，
2: 前两天卖1.3，一块来卖7毛，销量跟往常一样，基本上卖个4-5冰箱吧。
1: 数据显示，苏州市场重点监测的10种大众蔬菜批发均价稳定在每斤9.6毛，相比7月11号的9.8毛微降2分钱，真正做到了量足价稳。茄子、青椒、黄瓜、番茄等热销品种批发价均维持在每斤1元左右，白菜、萝卜、冬瓜等部分品种甚至低至每斤6毛以下。记者走访省内农贸市场发现，除了蔬菜，目前市场上各种肉类也备货充足，摊位猪肉零售价格保持稳定。宿迁市某菜市场猪肉摊摊主苏女士：
3: 这个前腿、后腿还有这个五花都是一样的钱，就是零卖就是15一斤。因为我们这个肉质量比较高嘛，价格要比超市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小里脊就是18一斤，排骨也是18，我们零售没有变化。
1: 充足且高性价比的货源，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也稳稳拖住了高温天的民生幸福感。
4: 盛夏时节，江苏各地夏日消费热潮涌动。今年夏天，江苏将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过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从苏州的荷花市集、无锡咖啡市集，到省内各地沉浸式夜游等，多元消费场景在江苏大地竞相绽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荷花与古城街巷同框的画面。南京游客徐女士：
6: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5: 现场刚从荷塘采摘下来的荷花带着水珠整齐摆放，众多荷花相关的产品则为游客带来更多新意。摊主竹先生：
7: 干荷呀，卖个3-50朵，通过一系列的就是冻干烘干的一个手艺，让它长久的保存，以一个工艺的城市不破坏它原生花朵的情况下，得到另外一种展现嘛。
5: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苏邦菜馆店长叶丽丽：
8: 针对这个荷花市集啊，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荷三宝里面有红菱、鸡头米、鹅。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2-3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4-5遍的翻台。
5: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9: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5: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10: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我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5: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六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11: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0: 盛夏季节，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防蚊驱蚊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刚需。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家往往挑花了眼，究竟哪一种防蚊的成分更安全更有效呢？我们来听无锡台记者袁敏的报道。
12: 蚊子叮咬后，大家会感到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过敏。更麻烦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所以防蚊不是小事。出汗后及时擦干，运动后洗澡，用无香味护肤品，穿浅色衣服也可以有效防蚊。对于孕妇和六个月以下的宝宝，首选物理防蚊。无锡市二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赵哲宇：
13: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蚊帐啊、纱窗啊，然后外出的时候是长袖长裤。
12: 不过生活中仅靠物理防护还不够，很多人会选择化学驱蚊产品。目前主流的驱蚊成分有四种：避蚊胺、避蚊酯、派卡瑞丁和柠檬胺液油。专家提醒，选购时千万别一味追求高浓度，更不能迷信纯天然。
13: 也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中提取的，像柠檬胺液油，那么带来的刺激性可能也会更大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香茅醇的成分，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一定的过敏的反应。
12: 防蚊产品一般选择有效成分浓度在10%左右的驱蚊产品，即可满足日常防护需求。驱蚊贴、驱蚊手环因保护范围小、时间短，还有误食风险，不建议3岁以下儿童使用。赵哲宇：
13: 一般可以用一些碱性的液体，比如说肥皂啊，或者是用苏打水啊，去中和一下。可以选择冷敷，我们也可以选择花露水和风油精，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罗甘氏洗剂这样的一些药品。小朋友也很容易把包抓破，可以选择莫匹罗星软膏或者红霉素软膏进行一个外涂。
1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4: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5: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4: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4: 好，我们来关注和应急管理相关的新闻。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入户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眼下呢，暴雨天气频发，路面积水增多，经常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在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如果发现电池已经泡水，不能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那么电动自行车在长时间的泡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要严禁的立即充电，严禁立即充电。车辆在泡水之后，切勿进行盲目的充电，可能会有触电的风险。要取出电池擦干，在室外将电池取出之后呢，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且放置在室外通风处自然晾干。要及时检修，建议将车辆及时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排水处理。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呢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的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的这些预防知识是一定要牢记的。严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会引起短路，从而导致车辆的自燃等事故。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可能会增加火灾的风险。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充电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电动自行车在充电的时候，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放在要远离易燃易爆的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之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此外，严禁非线充电，禁止电池进楼入户，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可能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要合理的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到10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充电。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

0: 很多人说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呢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北京时间19:00，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3: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6: 在黑龙江省东南边陲，新海湖烟波浩渺，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临湖而聚，园区正中一座丰碑巍然屹立，碑身正面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14个金色大字在日光照耀下灿然生辉，碑后2幅巨型汉白玉浮雕环抱而立，定格

0: 得了近百万垦荒大军穿越风雪奔赴黑土地的壮阔瞬间。纪念馆的建筑造型别有深意，外观神似抽象的汉字北大荒人。从茫茫荒原到中国粮仓，这里铭刻着一部拓荒史诗。北大荒原指黑龙江省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和三江平原一带地区。1947年，为解决粮食问题，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党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一批解放军挺进北大荒，点燃了开发这片黑土地的第一把火，拉动了开发建设的第一把犁。1954年，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来到黑龙江汤原县，看望即将退伍的铁道兵官兵。在部队营地，他抓起一把黑土，兴奋地说：“这土真肥呀，一使劲儿就能钻出油来。”一个念头瞬间在他心中萌生，让退伍官兵留下来垦荒。1958年4月12日，王震从北京专程赶到密山车站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鼓励复转军人奔赴荒原。自那年起，14万复转官兵、20万支边青年、10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地方干部、54万城市知识青年相继投身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洪流。那时的北大荒，沼泽遍地，野兽出没，他们凿穴为居，化雪为炊，扛着镰刀，一寸一寸向芦苇荒草宣战。有人倒在了开荒的犁铧旁，有人沉睡在病灾之中，5万多名建设者为这片黑土地的重生奉献了生命。走进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大厅中央王震将军半身汉白玉雕像目光坚毅。
1: 武汉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预约购票服务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3: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是做出了解答。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

0: 在开车前第二十天至第八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八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1: 在这次的预约服务推出之后呢，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票额，
2: 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3: 一般来说呢，遇到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会给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以及里程的补偿。但是呢，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那么如果遇到超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作为旅客又有哪些核心的权利需要我们知道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4: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新闻啊。现在呢，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啊，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所以呢，在夏天开启疯狂减重模式。但是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是比较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的。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了，但是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没有减。我们来听报道。
0: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5: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0: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问题。

0: 危险行为。
1: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2: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进入今天的梳理今天。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部地区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另外，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3: 近日，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提醒中国公民遵守日本交通规则，留意机动车靠左行驶，防止误入逆向车道。驾车出行时应当注意铁道路口，听到警报声时切勿进入，正常通过时不要在通道内停留，不要无证驾驶，中国驾驶证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应当提前办妥能在日本合法使用的驾驶证并购买保险。
2: 今天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新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3: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其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下面这个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感恩回馈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是为了让所有江苏听众都能用上好的眼贴。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能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的，看什么都像是隔了层雾，再加上呢最近天气闷热，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干涩发痒，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像是无数个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东西也能感觉到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的问题也能得到缓解。今天呢，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好，我们要提醒各位毛孩子的家长注意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从7月20号起呢，每天早上的8点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了。养宠干货速速来潮，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您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您就可以搜索并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
2: 最近呢，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武龙，万般风情教阿依，六天五晚舒适游。武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也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次的行程呢，暑假其实去哪儿都贵，但是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块钱，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
3: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李。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李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
3: 好的，北京时间19:3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点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那随着昨天凌晨的最后一场比赛决赛结束，世界杯的大幕也正式落下，但是呢，比赛虽然结束了，关于足球的话题却永不落幕。今天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的互动话题是，本届世界杯你记忆最深刻的瞬间有哪些，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而你有没有自己最爱的某一个球星呢？
3: 对这些话题呢，你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说一说啊，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不仅仅我们最近的这个绿茵夜话啊，我们这个接下来呢日常的我们的开麦的内容，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上搜索啊，开麦就可以找到啊。其实呢，这届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话题很多。
2: 是的
3: 啊，从它开赛的第一天开始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呢，我也发掘了很多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和过去所不同的地方。 而且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啊，今年的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刚刚开始爱上足球。
2: 对，那就是我呀。
3: 以你为代表，
2: 所以我这两天就觉得，哎，周末两天都忙着看球，忙着复盘，忙着看球赛的一些切片，突然这两天一下子空虚了。
3: 哎，对对对，
2: 这突然世界杯结束了，
3: 是的，
2: 该怎么办？
3: 对，所以说，有一种大幕落下，但是意犹未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是的，就是我这两天回家还是在。

0: 不断的刷跟比赛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各种各样的切片依然会沉浸在其中。
1: 对话题很多啊，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最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弱队不弱这些弱的队伍你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比如说当时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就被逼平了，谁能够想到？现在你能想到吗？
0: 是的，
1: 现在更加想不到了，
0: 简直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对，所以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可能不了解西班牙队的人来讲的话，那么他当时在小组赛当中被一个弱旅逼平的时候，当时肯定有很多人想，那西班牙肯定不可能拿冠军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好，你看，人家翻盘了，应该不叫翻盘，他就是本来就是这么强。
1: 对对对。这个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来说一说三四名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好，今天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本台记者童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童森晚上好。
0: 童森晚上好。
2: 两位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好。
0: 哎呀，很荣幸啊，在世界杯结束了还能听到童森老师的声音。
2: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关于世界杯的连麦就是我。
0: 对，哎，真的是啊。
1: 而且当时说的是诸神黄昏。
0: 啊，
2: 对对对，
0: 童森老师，你也算是做到了本届世界杯有始有终啊。
1: 对对，
2: 那是，
1: 是的，是的，
2: 也感谢大家，感谢两位给我这个机会啊。
1: 好，那既然说到诸神黄昏，我们干脆就来说一说这一届世界杯，你觉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诸神黄昏存在吗？
2: 也有落幕就是像莫德里奇啊，这个 C 罗呀，他们又带着遗憾离开这个赛场，都是带着梅西也带着遗憾离开这个舞台了。
1: 对 对， 对，
2: 告别真的是永久的告别世界杯这个舞台了。的确是黄昏，但是黄昏的这个夕阳的这个。
1: 夕阳无限好，
2: 明亮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1: 对对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几位这个老将啊，其实，因为你冠军只有一个嘛，你即便是这刚才我们说的那这几位老将当中有一个人最终拿到了冠军，那剩下的他们还是会这个带着遗憾离开。但是其实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嘛，你冠军最终只有一个。
0: 对，
2: 对于我们这些看着这些老将踢球成长的人来说的话，肯定都是遗憾，对吧？
1: 对对对，
2: 我们喜欢的球星的退役。肯定都是带着一些遗憾的，也是跟我们自己的这个青春告别。
1: 对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这些看这些这个老将，另外呢我们经常会在说，你看世界杯四年一届，其实每过一个四年我们会感觉我们的青春在跟随着这四年的而走。走去远去啊。
0: 对，其实你要以世界杯来作为一个节点，其实人生也没有多少个四年，很快。
1: 所以记忆当中，像我记忆当中最早的世界杯就是98年世界杯嘛，那时候上高中。
0: 对啊，我们都在高中呢，我还没开始看呢。
2: 其实每届世界杯都在送别一些人。那最早98年看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德国队因为缺人把那个马特乌斯都招进去了。
1: 对对对对，
2: 然后马特乌斯告别，然后后面克林斯曼的告别，包括很多球星，每一届都有球星告别，罗纳尔多啦，巴曾经那届辉煌的巴西队，包括那届西班牙那些他们的告别，每年每届世界杯都有告别。
1: 对对对，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2: 对，
0: 哎对，你看，其实要问九八年你当时经历了些什么，你可能都不记得，但是关于世界杯的这些一些大事儿，咱都能记得住哈。
1: 九八年那届世界杯，
0: 爱球的人都能记得住。
1: 九八年那届世界杯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届世界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看过足球。那因为那个时候上了高中以后，那开始有这种青春的活力，特别的活力出来的，开始踢球了
0: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哎，我们既然这样，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就不拘一格，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崇拜的这个球星。那林璇当然是崇拜，最崇拜的是梅西啊，因为梅西和阿根廷，那么林璇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球迷啊。我可以告诉
0: 你，因为我
2: 看他就是梅西就退役了。
0: 对对，是的，其实我是从今年才真正的开始看足球比赛。
1: 没关系，你像过去有多少人刚看到马拉多纳，
0: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荣幸啊，就是第一年这么认真的看足球比赛，然后就成为了梅西、阿根廷，包括 C 罗，我就感受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星，其实也蛮幸福的。
1: 对对对，其实看他
0: 们，因为你看他们俩退役之后，感觉很长时间都不会有球星了呢。
1: 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会讨论啊。童森，你心当中的这个
2: 我其实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4年，94年的也是美国世界杯。
0: 我在上初中，好像
2: 也是美国世界。我那天也我对我也是初中。我当时听班上同学讨论聊，然后 就回家看。我看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当那年世界杯的揭幕战，是德国队对阵玻利维亚。因为在2002年一直到20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都是由卫冕冠军来打的，现在才是改成东道主。因为以前卫冕冠军是不需要，就是你上一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
0: 不需要打小组赛，
2: 你是不需要踢淘汰赛的，你就自动进入下一轮下一届世界杯，所以卫冕冠军是可以铁定打这个揭幕战的。后来卫冕就改了，改了
1: 不需要打预选赛，不需要打预选赛，
2: 现在也需要打这个预选赛，所以就改成东道主了。那届世界杯是因为90年德国是冠军，所以94年是德国踢的揭幕战对玻利维亚，那1-0，然后是克林斯曼进的球，金色轰炸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了德国队的球迷，并且是克林斯曼的球迷。因为我看到第一场比赛，我看到第一个进球的球星就是他。从此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德国队和克林斯曼。但是从那以后呢，德国队进入了一个人才的青黄不接。就是94年之后，当然96年欧洲杯他们夺冠了。夺冠了也是克林斯曼踢的。然后98年他们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八强战的时候0-3惨败给克罗地亚。后面他们欧洲杯小组赛都没有出现。然后世界杯，当然世界杯还行，02年勉强拿了一个亚军，就是那德国队后来见证他们慢慢克林斯曼当主教练，06年在本土进入四强，后面然后勒夫带队迎来了一个复兴，到现在又进入到低谷。我
1: 是
2: 一路看着德国队的这个比赛，
0: 勒夫我记得很帅。
1: 对，你看很多的这个球队，他从如果从一个比较漫长的角度来看，从20年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他会有一个曲线的。你看阿根廷就是典型的是这样，
0: 就像人生一样哈。
1: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经常有朋友在讨论说，接下来阿根廷可能会往波谷走。会往波谷走。那么我是在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啥也不懂啊，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足球特别好，之前看过一些，但是那年正儿八经的开始自己踢球，开始看球的时候，我就看见穿着一身亮黄色的一支队伍锋线上有一个光头冲得特别快，那个人叫罗纳尔多。

0: 足球天赋最好的，我一直认为就是穆里尼奥，就是他的踢球，他那个发力，就是感觉他的球跟脚跟球的接触时间就是比别人要多那么0.0几秒，导致他这个发力很透，然后球的传球的这个精准度，包括任意球的那个那种踢出来的效果，真的比一般球员要好。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球会粘在他脚下是吧？
1: 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就踢球的一瞬间，他的脚跟球的就是接触时间会比别人要长一点，所以他对球的控制的这个能力会更强。就是球出去之后，在他的想象的范围之内。打一个比方，就有点像奥沙利文的这个斯诺克，他的这个皮球跟白球的触球时间，感觉也是比一般人要强的，所以他控白球的能力也是最好的。所以这有一个这样的对比。
1: 对，但是呢，这个罗纳尔迪尼奥也是很可惜啊，就是生活太丰富啊，所以呢退役的比较早。
0: 巴西球星都你看这个巴西球星，这个中场，他这次世界杯不是罗纳尔迪尼奥跟大罗都出来的吗？
1: 对对对对，中场秀的时候，两个人跟麦当娜一块出来的，
0: 完全没有身材管理。
2: 对啊，那个胖的就像是个路人。
1: 但是罗纳尔多好像
0: 内马尔也是这样。
1: 罗纳尔多好像是之前是有过疾病，所以他好像是他的药物当中是有激素的。那个时候他还没退役的时候，他是退役之后他才告诉大家的。
0: 对，
1: 好，这个说到球星的话，这个真的我们有多少期都能聊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还是来说说这一届世界杯，就是我一开始一直到后来，包括一直到这个八强之前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强队呢，其实还是强的，但弱队都不弱。你尤其在小组赛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球队呢，他都能够战平高手球队，甚至于击败这个厉害的球队。那这一届世界杯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你觉得？
0: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可能那些球队本来就不弱，因为你别看他是有48支球队，但是你想，你看他其中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其实也就4个球队，库拉索、博德角、巴林还有乌兹别克斯坦，也就这几个球队。
1: 对，
0: 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大洲的话也不算是弱队。
1: 所
0: 以弱队不弱，这也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48支球队的这个小组赛呢，它的容错率更高。容错率高了之后呢，就那些强队呢，就可能在踢小组赛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重视。就是我如果拿小组第三也有可能出现，所以他们在踢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重视。你像西班牙踢佛得角，像这样的比赛，如果这是一场淘汰赛，或者说就可能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就小组赛的话，他们可能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会导致这个弱队可能会表现得更让大家惊艳一点。觉得这两方面原因可能更多一点。
1: 对，
2: 有可能。就是强队在面对弱队的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0: 一方面就弱队
2: 没当回事儿，
0: 不弱
2: 啊，
0: 本身这些弱队就不弱，但是呢，这个强队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容错率比较高。
2: 对。
1: 好，
0: 觉得这两方面原因。
1: 你看啊，今年这个西班牙又这个拿冠军了啊，这个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就是今年西班牙黄金一代就2010年的黄金一代在看台上看球的时候啊，这个场上的新生力量，场外的这帮老同志们啊，这个
0: 一个传承，
1: 上下的这种传承，
2: 很欣慰啊。
1: 而且呢，
0: 他们的镜头，对，他们的镜头转到这个看台上，我看到那波人，普约啊，哈维、伊涅斯卡，他们这波当时的，我就立马想到了这个拉玛西亚青训营，巴萨的这个青训营。就是为什么，就是世界杯其实它是一个，它更是一个舞台。你如果你更多的去谈足球或者说技战术的话，其实俱乐部的比赛它更有说服力，因为俱乐部这波人长期在一起踢训练的也是一波人。但国家队的话，它可能就是
2: 临时组队
0: 的，对对，它更像一个舞台，我为国家更有那种国家荣誉啊，为这个国旗而这个
2: 为国争光
0: 荣誉而战。但是西班牙不一样，西班牙它的国家队跟俱乐部队它的重合度是最高的，
1: 对，
0: 所以西班牙它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体性会比其他球队更强一些。你像2001年那波人，他们就是拉玛西亚青训营出来的，除了。就是少一个梅西，其他人全是巴萨的，然后再加个吧，这个皇马的拉莫斯这样的后卫。然后这届也是他们能够在场上之所以表现出那么流利的、流畅的、水银泻地般的这个配合进攻，就是拉玛西亚青训营他们一整套出来的。而且拉玛西亚青训营这个当年克鲁伊夫创办以后，他的这个宗旨就是克鲁伊夫在当年在荷兰

0: 推崇的这个433，这个全攻全守，整个所有球队全要么全攻全部上去，要么全部退回来，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用传接球，用这个流利的流畅的脚法，用那种一脚触球快速的这种传接球，就是形成了一张网，整体的推上去再拉回来，这样的实现就是只有像这样的拉玛夏的青训营，然后呢同样的一波人踢这样的比赛才能够实现。你像其他的国家队的话，他们都是就是散落在各个俱乐部，然后呢到了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呢再把他们召集到一起，也许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但是他们到一起之后的这个一起训练的时间对没有那么的默契。
1: 所
0: 以就是国家队比赛它其实没有俱乐部的那么好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全世界最好看的足球比赛的杯赛应该是这个欧冠。因为欧冠它是各个俱乐部之间的竞赛。欧洲杯呢是各个国家队之间的竞赛。
0: 对，各大联赛的这个前几名。到一起去踢，当然水平很高，
1: 对对对，
0: 也很精彩。
1: 你看啊，这个现在呢，这个西班牙啊夺冠了啊，亚马尔今年才在今年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刚满19岁。那接下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2010年当时的西班牙时代，新的西班牙时代即将到来，你怎么看？
0: 这不是已经到来了吗？你想啊，刚刚拿到欧洲杯冠军，拿完
2: 现在又世界杯。
0: 拿完欧洲杯又拿世界杯，这样的国家队曾经呢，德国队有过，法国队有过，
1: 法国队，
0: 这个
1: 西班牙
0: 就连着世界杯和欧洲杯不分先后啊，然后西班牙队有过，这些分别都是创立了各个时代的这个国家队，现在西班牙已经拿了欧洲杯了，然后现在又拿世界杯，尽管这届世界杯可能就是呼声可能之前的呼声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的这个冠军的成色是十足的呀，
2: 是的，
0: 从来没有见过一场决赛踢成一边倒呀，
2: 实至名归，
0: 对吧？踢成一边倒的决赛这个太恐怖了，所以而且下一届世界杯又在西班牙又是主办国之一，
2: 对，西班牙、葡萄牙，
0: 卫冕的这个对，卫冕的这个卫冕世界杯冠军的这个，或者说卫冕大力神杯的这个首个卫冕大力神杯，
2: 有可能，
0: 很可能，
1: 对，
0: 很有可能是西班牙，
1: 对对，如果其实是
2: 主场，
1: 没错，就是他西班牙现在的成绩已经很好，那么就是这一届西班牙的这个西班牙王朝的这个时间，我认为可能比2010年那届时间会更长。就甚至于可能是
0: 又年轻，
2: 对
1: 对，可能他们的成就会超过他们2010年当时的那波强队。
2: 10年之后，亚马尔才29，
1: 对
0: 对，2年以后是欧洲杯。欧洲杯的话，西班牙有了这个世界杯打底的话，欧洲杯说不定也能踢出很无敌的状态。然后紧跟着世界杯又是他们主场，如果他们连着拿欧洲杯、世界杯，再欧洲杯，再世界杯，那这个西班牙王朝将是史无前例的，
2: 真的无敌了。
0: 但是这只是一个猜想。
1: 对，尤其是西班牙的粉丝们，当然是这样希望的啊。
0: 但是很多很多也说不准的，像法国队也是缔造了一个时代。
1: 对，
0: 从2018年拿冠军以后，他们一直保持那么强。2022年拿亚军都是委屈他们了。然后今年只能进四强，所以。西班牙到下一届世界杯也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难料，
1: 对，尤其在欧洲赛场上，相信如果说西班牙要想拿冠军，法国队第一个会站出来说我不许啊。那因为今年这个法国队呢，其实姆巴佩肯定是憋着要拿冠军来的，没想到呢在这个还没进半决赛被西班牙给摁下去了。那接下来呢，法国队有一个重大变化，不叫特别重大的变化了，就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主教练这个传奇球星齐达内要上了。然后我听一个评论说本来姆巴佩在法国队队内已经是母董了，但是齐达内来了，对不起，你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要卸下来。
2: 什么意思？意思是
1: 因为齐达内在法国国内的声望是极高的。
0: 其实齐达内跟德尚是一波的，
1: 对，
0: 都是98年的这个世界杯冠军成员，紧跟着拿了欧洲杯，都是那个辉煌一代的这个黄金一代的法国队成员。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更衣室来说的话，变化倒是不算太大。但是呢，就是对于齐达内来说呢，挑战更大一点，因为德尚在接受这个国家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人才意义，就全是三条项全是人。但是呢，齐达内面对的可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好。你像后卫主要的一些像博格巴，像这个坎特，曾经的这个法国队的这个核心，现这届就是因为少了这两个更核心的人物，像后防线上如果有坎特的话，我想估计法国队还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

0: 所以齐达内面对的情况要比德尚要更严峻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也难说，也不一定就是说他肯定比德尚要更对，我看到有消息说齐达内已经在家休息五年了，难说，他之前是带皇马嘛，带皇马连续拿了三个欧冠嘛，会
1: 被称为齐玄宗，连拿三个欧冠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也没有看出来说他好像就是因为他去了，所以也不是也没有看出他在战术上会有什么变化，好像就是他往场边一站，这个皇马完全就不一样了，
2: 气儿来了，
1: 好像不也许希望他能把这个这份这个幸运或者说未知的这样一个神秘的力量带到法国队吧，知道能不能，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或者说有没有皇马有没有把他这股神秘的力量耗尽，因为感觉06年那年世界杯如果不是马特拉齐对吧赢他一下把他罚下，那决赛也说不准，
2: 对对对，
1: 说不准他能够
2: 对吧？赢意大利也说不准。嗯，是的，是的啊。这个呢，未来的这个世界足坛呢，一定是会更加的精彩啊。这个，当然，西班牙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顶峰。我们接下来要看，有谁能够挑战他的位置。当然呢，我们相信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其实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现代足球的整体的水平会更高，更加的科学。你看，在过去，比如说 太久之前，十几年前，你能想象有一个人踢到40几岁还能够参加世界杯，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3: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未来一定是可期的啊。好的，非常感谢童森今天这个跟我们聊了很多。那么我们的绿茵夜话啊，我们的开麦的绿茵夜话特别节目到今天就正式的全部都结束了啊。你看，童森有始有终，感谢童森啊。
3: 是的，谢谢童森，每次跟我们带来非常
2: 精彩的
3: 精彩并且独到的点评。
2: 嗯，好，谢谢，再见，
3: 谢谢了，童森，
1: 再见，
2: 再见。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在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次送给大家一首和世界杯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和以前的所有的我们听过的世界杯的歌曲都不一样。
1: 对啊，感觉好古早的一首歌。
0: 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叫 Time of Our Lives， 啊，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时光啊。这首歌中间有很多这个美声的这样的一些唱法。
1: 嗯，
0: 它在这个组合当时在德国叫做流行美声。
1: 啊，
0: 就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首歌，很像咏叹调。
1: 对，
0: 它不是那样激情四射，
1: 跟现如今的这个世界杯的歌曲好像都不太像。
0: 对对对，它有很多的，更多的可能是荣耀和感动
1: 啊
0: 这首歌曲。好，我们最后呢把它献给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啊，
1: 一直陪伴着我们收听绿茵夜话单元。今天也就此结束了。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李冲、严媛媛，我是林璇。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工信厅获悉，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通知要求，经征集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征求意见、社会公示等环节，工信部最终确定并公布了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1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25个典型案例入选，江苏两个案例位列其中，分别是探索波投结合的财政资金支持模式和探索产教共研加双师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南京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增速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出口2.27万亿元，增长20.4%，进口1.22万亿元，增长30.9%。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到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获悉，昨天针对黑龙江牡丹江等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地救灾需求，紧急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物资共4550件，用于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4、15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成效。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

0: 5.71亿份，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国际方面，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而当地时间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布消息，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 5.1 亿至 5.2 亿人面临饥饿。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雷阵雨。23至24号，副高逐渐增强，雨带北台、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25至26号，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雷阵雨，而其他地区就会转为晴热模式了。但是这一期间降水过程多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荔枝清甜多汁是不少人喜欢的水果，近期网上流传选购提示，认为果肉晶莹剔透的才是新鲜活荔枝，如果果肉发白不透明，那就是采摘已久的死荔枝。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荔枝在我国有着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以岭南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单在种植大省广东，果树种植苗圃里就保存有近600份种植资源。专家表示，不同品种的荔枝果肉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市面上常见的妃子笑、三月红，包括高端品种仙境凤，果肉天然就是乳白色，所以不能仅凭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度。至于那些天生果肉高透明度的品种，采摘后果肉发白可能是退糖现象，荔枝摘下后没有树叶继续光合作用制造糖分，果实里还活着的细胞会把叶泡里的糖逐渐消耗掉，甚至将一部分可溶性糖向种子调运，随着营养成分消耗，果肉就会发白，口感也没那么甜了。另外，乳白色果肉的荔枝通常经过5到10摄氏度的低温保鲜，这个过程导致果肉细胞内容物沉淀，外观就会表现出浑浊不透明。判断荔枝新鲜度更靠谱的办法，一看果柄青绿紧实的相对新鲜，二是捏手感，鲜荔枝因水分充足紧实有弹性，倘若整体发软，剥开后还黏糊糊的带酒味，那就不新鲜了。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将

0: 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但是一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的时候，脚下没有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在听到动静以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老伴，却也跟着摔倒了。
2: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地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基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基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可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而就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他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以后赶紧回头，一把拉住了贾女士。
3: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0: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一次紧急救助。一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他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外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他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地跑到扶梯上扶住了跌倒的老人。
4: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5: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4: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来，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5: 当时我没想太多呀，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0: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也赶到了事发处，及时把电梯按停了。南京市迈皋桥地铁站工作人员周康：
6: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整个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停。
0: 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魏荣浩：
7: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
3: 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8: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当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远，老太婆拎了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哎，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0: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到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这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3: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0: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狭窄的扶梯上上演着。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

0: 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办加油和战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见义勇为办公室主任李佳，
1: 在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雅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帮、遇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0: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以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了视频，也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的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办案民警，
2: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不锈钢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会摔伤。
0: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江先生随身携带了5升食用油和5公斤的大米，都装在了一个手推车当中。
3: 老太太为什么也会跌倒呢？
4: 老太太在回头查看这个摔倒了人的同时，她也没有扶好这个移动这个叫扶手带，她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当时她还在上升的过程中，她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她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0: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加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会更高。那么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携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如果一出生就听不见，那还能够放声歌唱吗？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里，一群先天性重度听力障碍的孩子和两位不走寻常路的艺术家一起，用12年的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6: 他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积极，然后就开始偷懒了，一批评他还不高兴，但一上场从不掉链子。
7: 12年前，李博和张勇来到广西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想采样听障孩子们的声音，却遭到了拒绝。
8: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就所有的孩子冲我们都比的是这个，我不行。当时我们觉得让他们发声这件事儿，是在一层一层去揭他们的伤疤，就时时刻刻在提醒你是听障，不能发声音，你就决定就走吧。
7: 留住李博和张勇的，这是5岁的薇薇，
8: 拉着我跟张勇的手就啊。

0: 他一直看着我们，这一个声音呢，它是一个信任的开始。
1: 2013年，李波和张勇成立了无声合唱团，教听障孩子们唱歌。
2: 就从一个啊开始嘛，每个孩子就唱一个啊字，不经常发音，就找不到自己的舌头在哪儿，就找不到自己的嘴型是什么，你就得校正他们，这样的口型、舌头放在哪块，才会出正确的声音。
1: 孩子们只能用身体感受声音的震动，嘴巴要张多大，舌头放在哪里，调音器上才会出现绿色的小点。日积月累，成为他们的肌肉记忆。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一个啊，但永远也听不见这个啊。
0: 嘎嘎练，然后呢，那帮孩子也四脖子汗流，就跟那儿哇哇练。
1: 一个啊，孩子们练了快5年。李波争取到他们上台演出的机会，首次登台，他们唱了1分钟。李波说唱得乱七八糟，
0: 问我们唱怎么样，我说牛啊。他们第一次突破了一个心理的障碍，用自己就是别人认为的缺陷，真正站到台上去表达自己。
1: 2018年，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了12分钟。孩子们看着李波的指挥，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从1分钟到12分钟，他们的努力被更多人听见。
0: 2000多人，所有人都举起来，我们都看傻了。
3: 这么久的辛苦，这么久的辛苦，大孩子都哭了。
1: 8年过去，有孩子离开合唱团，也有新的孩子加入。薇薇和陆晨君一直留在团里。
4: 他跟他爸爸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哦，回家，回家吃饭。哦，薇薇跟他说让他爸爸等他回家吃饭。
1: 正值广西3月3，李波和张勇带着薇薇和陆晨君回老家，他们已经把彼此当做了家人。
0: 8点吗？8点，对，8点到。
1: 李博知道唱歌不是孩子们的出路，他找了老师教孩子们做手工艺。临近毕业，他希望得到家长们的支持。
0: 陆成军说要给咱们做黑腊肉吃。陆成军住哪屋啊？哎，真干净，他这屋弄的。这是谁的奖状？残疾人运动会第一名。哎呦，这个不行啊！第二，这个是第二名啊！打篮球第一名。
1: 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都很活泼，很爱笑。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很专注。
5: 那是两种。
6: 这个是比较，现在比较优秀的，现在是。
0: 关键这2年让他那个在学校里学点手艺，挣钱的。
7: 人是靠努力。
6: 其实可以的。
0: 他没问题。
1: 这些年为了让家长们放心，李博和张勇总是挨个家访，问能否带孩子们出去演出。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开始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即便那与合唱无关。
0: 薇薇爸非常爱薇薇啊，做手工艺，拓展一些谋生的手段嘛。
8: 以后自己找吃啊，这样我们老人又不担心。
1: 12年的发声练习，在外人看来，李波和张勇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但他们却说，孩子们给他们的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0: 以前我们也觉得是啊，我们带他们唱歌，让他们能够看见更大的世界。北京音乐厅那场演出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这些孩子在帮助别人。我会看到留言什么的，这些孩子的声音给了他们力量。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发音并不标准，并不是那种好听的声音，但是呢，只有好听的声音才能给人力量嘛。只有真诚，你用生命再去做一件事儿，努力的去表达。

0: 到了光，你们发出声音，你们就有光，你的生命发光，别人就会看到你。
1: 眼里有光，不会被遗忘。
2: 歌手龚琳娜为孩子们创作了这首歌，和着孩子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12年的发声练习，孩子们的坚持与勇敢给予了很多人力量，也不断吸引着善意。正如李博和张勇所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向帮助的故事，而是一个双向疗愈的故事。
3: 东做的怎么样？
4: 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迎合市场一个需求。他主要做的就是茶杯，做好之后要给师傅先验收，看是否合格，对他一定要有要求，他才能进步。
3: 我们只是给孩子一个音乐课，大家认可了就可以了，他们也得到了自己的快乐，人生中也给他一个启迪，我觉得可以的。
5: 你们一排在这儿，我在这儿弹琴，对，然后张勇指挥，对，是是是是是，想起来了。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7: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9: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0: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

0: 加秒杀。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一家金融公司门前发生冲突，
4: 你这个低消吗？我说你这个低消意味着骗的。
3: 贷款合同变居间合同，保证金成了服务费。
5: 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3: 监控视频里，一名业务员身份被识破。
6: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前来报警，对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干着怎样的勾当？
7: 后面人挣了钱就一直干这个了，你上班在哪叫上班钱吗？
3: 贷款有诈即将播出。
8: 他找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2025年5月26号浙江台州警方出警的一段视频。说话的这个男子是台州本地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他声称自己遭到殴打，动手打人的是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
4: 声声口口说自己是银行，
8: 现在说的
4: 对不对？是啊，对不对？但他其实是不是。
2: 年纪大的男子说，他之所以要打人，并不是蛮横无理，那是因为这家公司拿了钱不办事儿，他气不过才动手的。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6: 合同我们也是查看了，发现这个合同也是比较正规的，也没有什么纰漏和漏洞，具体的手续费的数额比例也都是写得比较清楚的。
2: 原来年纪大的男子想通过这家公司贷一笔钱，并且按照约定交了20000元的服务费，可是这钱交了，贷款却始终没有能够办下来，对方还不愿意退钱，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才发生了肢体冲突。在了解清楚情况以后，民警进行了调解，刚才那家公司将20000元的服务费退还给了那位年纪大的男子，事情得到了解决。就在所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起报案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报警的是周女士，她是开餐馆的。2025年6月，她准备和人合伙再开一家新店，条件也都谈好了，她要出40万元。可当时她的手头有点紧，一时凑不出这笔钱款。周女士
5: 当时就是有一点着急，就是急着要周转，要开店嘛，需要钱嘛，做更大一点的，就想扩店这样。
2: 周女士她本来想找银行贷点款，可是通过咨询她得知，银行不仅需要提供抵押，而且审批的标准也十分严格，她的资格不一定够。就在周女士着急到哪里去筹集这40万元的时候，她就收到了一条自称某国有大银行的推广短信，说他们正在搞贷款惠民活动，低利率无抵押手续快。周女士一下子心动了，她就根据短信上的联系方式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5: 就也为了她这个情况的，就说我说她确定就是银行，她确定是银行给我放款的，如果她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2: 电话里对方说的确是某国有大银行正在搞惠民贷款活动。做生意的周女士她深知民间借贷的风险，平日里也一直格外小心，可是得知这是某国有大银行搞的，她就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5: 她就是说四大行吧，老百姓在哪里都是比较靠谱的嘛，所以就说那做提防心，就当时自己有一点急，但是提防心也不是很大。
2: 在电话里，对方业务员一再向周女士保证他们的惠民贷款流程规范，没有额外的收费，放款速度也非常快。为了打消周女士的顾虑，对方还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告诉了周女士，邀请她上门洽谈。着急筹钱的周女士很快就去了对方的公司。
5: 接待的我这几个，他都是穿着蓝色，就是这个工作服啊，还有那个牌子，工作的牌子都在

0: 整体上看上去是没什么瑕疵的。
1: 电话里，那家国有大银行的办公地址位于台州核心商业圈的一栋高端写字楼里，门口挂着信息金融服务平台签约中心的招牌，店内环境整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工牌，墙面上还张贴着各大银行的标识，看起来非常正规。
0: 我们所有的业务回扣是由银行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在帮银行做这个业务，我们不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说得很清楚了呀。只是他，我银行现在我们跟他合作，银行委托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接待周女士的业务员告诉他，惠民贷款业务虽然是某国有大银行的，可是他们的公司并不直属这家国有大银行，而是与国有银行合作的第三方平台，主要负责贷款初审、业务对接等配套服务。也算见过世面的周女士，她也清楚，当下不少银行业务确实实行了外包，她对此深信不疑。
0: 正规的放下来也就是四例多的，确实有，确实有，是有这个，但是就是说我问过他，然后就是当时他说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现在就很低，他跟我们承诺是三例三。
1: 业务员说，他们这次帮某国有大银行推广的惠民贷款，正常的贷款利率是4.8%，而惠民贷款只需要3.3%，而最为关键的是不需要抵押物，手续非常简便。一番考察下来，周女士决定通过这家公司贷款40万元。
0: 他就是跟银行这种一样的，他的就是一个借款的协议，就是甲方乙方以什么方式放款给你，借贷给你，利率是多少，然后时间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按照他当时说的那样去产生的。
1: 而在洽谈的过程中，业务员告诉周女士，由于他们的惠民贷款是不需要抵押物的，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他们要按照贷款总额的20%收取保证金。不过这个保证金只用于风险防控，等周女士将贷款还清以后，这笔保证金将全部的返还给她。
0: 其实当时我也有怀疑，但是你放心，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办下来前期扣你的这几万块钱会如数的还给你，就返还到你的卡。
1: 一切谈妥以后，周女士和对方签订了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同意贷款40万元，按照20%比例缴纳8万元的保证金。随后业务员就帮着周女士办理了贷款手续。因为贷款需要核验身份等信息，业务员说这需要在某国有大银行的手机 APP 上来完成。为了方便办理，周女士就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业务员，由他具体操作。
0: 坐在那里他就跟我说，就说我们要跟你做，我跟你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就你不能看你的手机，但是我就对面，在你对面操作，也没有内外人，就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就拿我的手机过去操作。
1: 一番操作，业务员帮着周女士办理好了贷款业务。只不过这40万元的贷款要分2笔发放，第一笔17.6万元已经到了周女士的账户上，剩下的会在2周内到账。通过核查，周女士确认17.6万元的确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第一笔的贷款手续办理完成。
0: 因为我们要跟你放款的话，肯定是我们有我们的程序的。哎，当时确实信了的，哎，就是这样被他带进去了。
1: 17.6万元成功到账，这让周女士彻底的放下了戒备。随后他就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将8万元的保证金支付给了对方，然后他就回家了。那么接下来，周女士和这家公司之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转眼2周过去了，这说好的第二笔贷款并没有到账。周女士和业务员进行联系，对方解释说，最近由于贷款的人太多了，银行有点忙，让他再耐心的等待等待。可是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周女士还没有等到余下的贷款，反而她接到了银行要求还贷的一个短信。
0: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就是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天，他会提前发那个你要还这个银行卡的钱的那个短信，我才发现。
1: 银行告知周女士，她办理的第一笔17.6万元的贷款，那是按月还贷的，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要求周女士赶紧还贷。借贷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可是周女士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这发来催款短信的银行并不是之前那家第三方平台公司所声称的某国有大银行，而是另外的一家银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周女士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0: 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她这个钱在哪个平台借的。
1: 周女士尝试联系那家公司的业务员，却发现对方将她拉黑了，无法联络。随后周女士又去了那家公司，结果发现人去楼空。
0: 后面去楼下的时候，刚好我去就遇到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受害的一个男的，他就跟我们两个一对接，就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我就知道受骗了。
1: 在那家公司的楼下，周女士还遇到了不少像她一样过来询问的人，大家都遇到了和她类似的情况。周女士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复盘，第一感觉对方很有可能就是打着银行放贷的名义骗取他们缴纳的保证金。在理清头绪以后，周女士报了警。
2: 被害人众多，涉案公司却逃之夭夭，
3: 没有在银行报备过，没有跟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2: 无资质无合作，法定代表人还是挂名的，
4: 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2: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1: 事情到这儿有不少疑问。第一，这家公司究竟是什么来头？真的是和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吗？第二，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帮着周女士成功的办理贷款？因为17.6万元的确进入了她的账户。第三，如果她真的是与银行合作的第三方，为什么最后催周女士还贷的并不是刚开始他们所宣称的那家银行？种种疑问等待揭开。接到周女士的报警以后，办案民警先是对涉案的这家公司有关资质进行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不久，只是一家信息咨询公司，并没有贷款资质，并且近期和这家公司有关的报警记录多达几十起，包括故事开头与这家公司业务员发生冲突的那名中年男子

0: 我们就是新年过完年之后，好多我们他妈都四五批，四五批。
1: 就是后面不是要关了，不是来了很多人就来，不是你们办事也太多了。
2: 根据隔壁商户的反映，这家公司近期多次和人发生纠纷，没多久就以内部装修为由停业关门了。
3: 首先，它的注册资本是10万元，而且它的注册的日期是非常的新，是2024年12月份，可以说是就是专门可以，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专门注册是用来去做这类信息贷款服务咨询公司的。
2: 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上显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民警也就联系上了朱某。一番询问下来，发现朱某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他并不是真正的负责人。
3: 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实是一概不知的，作为这个法人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2: 根据朱某交代，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对公司事宜毫不知情，只是有人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报酬，让他挂个名。
4: 当时去工商部门去有调过材料，发现这家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做一个登记，那么没有说到相关的金融或者银行部门去申请这个住宅资质。
2: 根据有关规定，一家公司要开展协助银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必须在工商登记时进行申请。可是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有信息咨询等，并没有协助银行贷款的业务。而某国有大银行也向民警反映，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合作过，他们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由此警方判断，这家公司应该是打着与国有银行合作的名义在骗取被害人的保证金。
5: 迂回侦查，一名业务员身份被锁定。
6: 你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5: 规避打击，处处设防，终究是机关算尽。
7: 发一条信息不回，发两条信息不回，人家肯定就觉得怎么回事了，这样报警查你这个人的吗？
5: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2: 事情调查到这里，可以证实的是，那家公司与某国有大银行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那么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帮助周女士等人从银行贷到款的呢？当初他们宣称是与某国有大银行合作，可是最后真实放贷的又是另外一家银行，这里有什么样的蹊跷吗？因为一时难以查到公司人员的踪迹，民警决定从公司大楼的监控入手。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民警大概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员工数量与外貌特征，而视频中的一个男子，也就是当初接待周女士的那名男业务员。通过人像比对，警方查明这个男子是田某，随后依法传唤了他。犯罪嫌疑人田某：
6: 我知道这个公司是有问题的，但我想先赚一点钱，然后就再不干了。
2: 田某承认，他们的公司与各大银行并没有什么业务合作，他们仅仅是以此为噱头，吸引像周女士这样的人前来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他们的保证金。那么，他们和银行既然没有合作，是怎么样帮助周女士他们申请到贷款的呢？犯罪嫌疑人田某：
6: 办的时候，我们会跟客户说贷款首批有很多的那个线上流程，必须在手机上一步步的操作，然后把他们的手机引导交给我们。
2: 原来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业务员会说，因为贷款的需要，许多业务需要在手机 APP 上来操作。出于信任，很多被害人都会将手机交给业务员，这个时候业务员会打开被害人手机银行 APP 进行查看，而查看的目的就是看被害人在各大银行有没有贷款额度。
6: 其实就是客户手机上能点的，对吧？如果他自己手机上点不出来的，我们也其实没办法帮他们点出来的。
2: 现在很多银行都推出了信用贷，并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 只要你

0: 的信用没有问题，就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信用情况发放不同额度的贷款。业务员查看被害人的手机，发现哪家银行给了他们贷款额度，就会偷偷的用他们的手机帮他们申请。
1: 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给客户批贷的，会挨个查看，挑客户那个银行现有的额度啊，能成功放款的银行去提交申请。
0: 根据业务员田某的交代，因为每家银行的审核标准不同，同一人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有贷款额度，他们只会帮着当事人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进行申请，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当初宣称的贷款银行与最后放贷的银行不一致。第二，合同中约定的贷款额度会因为银行额度不够而无法满足。
1: 如果本人没有授信额度，贷款额度的是根本放不出款的。如果他有额度的话，但额度如果只有几十万啊几万的那种，我们就给他能贷多少先贷多少出来嘛。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周女士当初想贷款40万元，最后只给了他17.6万元，并且放贷的银行和原来宣称的那个国有银行不一致的原因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发现周女士在原来宣称的那家银行没有贷款额度，他们只能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帮着周女士申请贷款，而这家有额度的银行只能贷17.6万元，无法满足周女士40万元的需求。为了欺瞒周女士，他们只能编造一个理由，
1: 我们会说正在审批啊，晚点放款啊这种的，让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只要能先帮他贷出一笔来，他就不会对我们立刻怀疑的，也愿意交保证金这种的。
0: 田某交代，一旦帮着被害人贷下款项，对方就会对他们完全的信任，也愿意缴纳贷款总额20%的保证金，他们的骗术就会成功。可是他们的这个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非常短，因为一段时间以后，被害人可能会因为余下的贷款下不来，或者放贷银行与所宣称的银行不一致等问题找过来，从而引发纠纷。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州警方会收到众多报案的原因。
1: 我们心里其实清楚，客户迟早是会发现的，会发现贷款金额不对啊，银行对不上啊这种的，所以一开始公司就会让他们贷款前签合同。
0: 因为他们的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非常短，很快可能会居间服务协议书，将保证金偷换成咨询服务费，而咨询服务费在法律上是不用退的。办案民警，
2: 保证金是绝对不会在书面上出现的，因为如果保证金在书面上出现，也就印证了说他们这个钱是肯定会返还的，所以当然作为服务费的话，意思是说这个钱是他们公司为受害人进行贷款，这是他们应得的服务费，这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0: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前多起的报警中，包括故事开头那个年纪大的男子和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警方到达现场，当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诈骗的嫌疑，所以警方也只能按一般的纠纷案件在处理，并没有对他们实施打击。而对周女士这些被害人来说，本来是冲着惠民贷款去的，结果实惠没有得到，不仅贷款要归还，还白白损失了巨额的保证金。
3: 如果我要借，我肯定说是到直接到银行柜台去面对面的坐在这，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说在网上在这，我都不会相信。其实后面自己有反省过，就自己真的是太麻痹大意了。
0: 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台州警方查清了这家公司的组织，
4: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

0: 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3: 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入夏以来，全球高温持续蔓延，消暑产品海外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类清凉家电迎来出口旺季。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六个月，江苏省出口空调、冰箱等各类家用电器381.7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出口空调13.2亿元，同比增长 9.4%。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号起，四个质量督察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这栋大楼内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的办公场所。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4: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

0: 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美伊关系一直是国际新闻的热点话题，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80年美伊断交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一直不稳定。虽然2013年温和保守派鲁哈尼任总统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美伊在政治、文化、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双方之间的互信十分脆弱。究竟这种敌对情绪由何而来？今天我们将探究美伊之间仇恨的种子是如何生长起来的。1951年4月，伊朗国会通过表决将石油生产收为国有，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成为伊朗首相，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被软禁在王宫。巴列维是里萨汗的长子，生性柔顺的他深得父亲的宠爱，先后被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当选为首相的萨摩台已接近七旬，他在伊朗政坛却以怪异著称。萨摩台常常穿着睡衣横躺在床上接见外宾，在当时贪污盛行的伊朗政界，他是少有的廉洁政治家。萨摩台上任之后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并在伊朗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帝高潮。摩萨台的对手丘吉尔这年也已经76岁，老谋深算的他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7万大军拿下伊朗油田和阿巴丹炼油厂。1951年6月底，英国战舰开抵伊朗外海，摩萨台不甘示弱，他将英国的入侵案提交联合国与白宫仲裁，一面公开摆出护身符，一面私下提醒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的攻击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美国并不想介入伊朗内政，但这时杜鲁门总统只有一年半任期了，这让他的心里产生了微妙变化。况且石油的国有化也有损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于是杜鲁门的亲信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闻风而动，他在没有得到白宫批准的情况下预备动手废掉萨摩台。11月，杜勒斯提议科米特·罗斯福为伊朗改变计划的现场指挥官。科米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也是二战中中情局处理近东事务的得力干将，当时职务是中情局近东科科长。这次行动堂而皇之地取名为阿贾克斯，他是特洛伊战争神话中的英雄名字。中情局的寓意是要扮演现代的英雄，救伊朗人民于水火之中。1953年初，美国政坛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但他对伊朗的政策没有变化，甚至比前任杜鲁门更为急迫。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想到中情局插足伊朗内政，点燃了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仇恨。1953年3月，科米特报告华盛顿，一位名叫萨赫迪的伊朗将军声称军方不少高级将领支持发动政变，这个消息更坚定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心。4月4号，经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批准拨出100万美元专款，资助用一切手段把摩萨台首相赶下台，建立一个能与我们达成一项平等石油协议、能对危险的共产党人进行遏制的政府。此后中

金菊与萨赫迪频频接触，商定由萨赫迪暗中领导政变，鼓动伊朗国王巴列维解除摩萨台的职务，任命萨赫迪为首相。但中情局有些担心，因为年轻的国王巴列维生性优柔寡断，多疑怯懦，说服他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中情局并没有放慢政变的准备工作。萨赫迪以中情局的 7.5 万美元经费成立了军事事务机关，遴选发动政变的校官。中情局在伊朗使用的手段和他颠覆其他政权时如出一辙，无外乎通过社会宗教各层面煽动民众不满，并极力控制地方舆论。与之相呼应，萨赫迪上报给中情局的政变计划是占领军方参谋总台、德黑兰电台、摩萨台寓所、中央银行、警察总局以及电话电报总局，他们将逮捕摩萨台及其内阁成员，然后再以每星期 1.1 万美元的经费迅速收买国会议员，用来确保国会以多数票宣布萨赫迪为首相，他本人将向国王宣誓效忠，恢复王权。7月21号，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萨赫迪的政变计划，但此时国王仍然态度不明朗。果然不出所料，巴列维在行动之初的表现令美国人很失望，他迟迟不敢签署将摩萨台撤职的命令，不得已中情局改用迂回的攻心战术。经过一番策划，中情局德黑兰分站的斯蒂芬·米德上校飞到巴黎，寻找巴列维那位意志坚强但不怎么受欢迎的双胞胎妹妹雅西雷夫公主。中情局的计划是要她结束流亡，回国劝巴列维支持萨赫迪将军。谁知公主行踪不明，英国情报人员追到法国，在里维埃拉找到她，又花了10天功夫才把她哄上商务客机飞回德黑兰。又因包括英国情报机关提供的大笔现钞、貂皮大衣，米德上校另外承诺万一政变失败，美国国会负担皇室财务。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雅西雷夫终于回国并极力说服兄长，可他误认为巴列维已挺起脊梁骨，便在7月30号离开了德黑兰。8月1号，中情局又找二战期间为伊朗组建过特警的诺曼·史瓦茨科夫将军来为巴列维打气，巴列维唯恐宫中已遭到窃听，便把将军带到大宴会厅里，拉过一张小茶几摆在正中央，悄声说他很难配合政变，他没有信心是否军方一定会支持他。已失去耐心的中情局最后决定向巴列维施压，心急如焚的克米特趁着夜色潜入王宫，他把政变计划向巴列维和盘托出，并恐吓说，现在你已经别无选择了，如果还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你的王位将会受到威胁。无奈之下，巴列维同意了政变计划。在得到巴列维的支持后，中情局加快了政变的步伐。8月15号深夜，伊朗国王卫队长纳西里带着政变军队冲进首相官邸，他宣读了国王的诏书，准备逮捕摩萨台，没想到却被已获得情报并早就埋伏在官邸内的亲摩萨台军队扣押，而此时叛军首领萨赫迪却当了缩头乌龟，他躲在中情局的安全屋里大气儿不敢喘，这样一来，中情局匆匆召集的一军校官干部随之崩解。摩萨台的支持者很快控制了首都，终于摩萨台的部队和警察设置了路障，一支装甲部队也开进德黑兰，政变受挫。支持摩萨台的报纸宣称巴列维王朝从此结束了，国王逃到意大利避难。政变受挫让美国人相当沮丧，中情局驻德黑兰站绝望地向总部发出请示电，说是否继续阿贾克斯方案或者赶紧撤退。中情局在经过一整天的研究后痛苦地回电表示，行动已告失败，建议立即停止反对摩萨台首相的秘密行动。但克米特并不认输，为挽救局势，他重新制定了计划。8月17号，克米特再出资5万美元收买一些伊朗人组织了一场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人民党的口号，同时袭击老国王的陵墓和一些宗教设施。游行对市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们对摩萨台和人民党产生了恐惧。8月19号清晨，在克米特的策划下，大量亲国王的民众挥舞着匕首
锄头和自行车链条从四面八

0: 方涌向德黑兰市中心。科米特还召集人员在德黑兰街头大量散发诏书副本，指责摩萨台抗旨不遵，违反宪法，引领伊朗走向共产主义国家。一直藏身在美国大使馆内的萨赫迪指挥坦克占领了伊朗国家电台，随后他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巴列维国王撤销摩萨台首相职务的消息传播开后，清政府的军队立场动摇了。当天晚上，摩萨台逃出首相官邸，内阁大臣们都被抓了起来，德黑兰重新落到了国王支持者的手中。三天后，巴列维从意大利回到德黑兰，恢复了王位，摩萨台则被关进了监狱。政变后，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感激涕零，为回报美国的恩情，他把伊朗 40% 的石油开采权让给了美国财团。巴列维还颁布为时三年的戒严令，强化对国家的统治，又新设立了被称为萨瓦克的情报机构，请驻伊朗的中情局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帮他巩固政权。伊朗政变只花费了$1,000,000，他被视为中情局最大的一次成就，被吹嘘的像美国举国大胜一般。美国人认为他们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方向。在此后的26年里，巴列维一直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伊朗成了美国在冷战中对付苏联的前沿阵地。在经济领域，伊朗同样成为美国的大后方。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斯湾产油国财富陡增，伊朗坐拥大量油田，却让美国人赚个盆满钵满，而本国民众却仍然挣扎在贫困线边缘。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恨日益加深，对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1979年1月，伊朗终于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开始掌权，巴列维逃往美国。1980年7月27号病逝开罗。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却绵延30年，直到今天。知情中情局扶植巴列维内幕的一代人已逐渐成长，而中情局在德黑兰街头所制造的那场混乱，现在反而回过头来纠缠着美国。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0: 今年夏天，中东的局势再度失控。6月中旬，美伊两国经多轮斡旋，签了一份在伊斯兰堡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约好停止军事行动，给谈判留出60天的窗口。这件事刚宣布的时候，外界多少有些谨慎的态度，没想到这份协议连喘息的时间都没给够。谈判在核武器问题上当场卡死，美方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开发，伊方寸步不让。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将对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

是封锁，并扬言这条水道的命运只有美国说了算。备忘录就此成了废纸，美伊战火重燃。世界旁观到这里大多已经麻了，但往历史里拨一拨，有个帝国的遭遇跟今天惊人的合辙。他曾是欧陆无人敢惹的宪兵，在一场自以为稳赢的战争里输了个底朝天，败仗之后拼命推改革，最后改革者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帝国也没能逃过土崩瓦解的结局。他叫沙皇俄国，那场战争叫克里米亚战争。打败拿破仑之后，俄罗斯在欧洲的腰杆子挺到了历史最高点，欧洲宪兵的帽子就是这时候扣上来的。听者威风，实则是保守势力的守门人角色，负责镇压任何扰动秩序的浪潮。尼古拉一世是这套逻辑的铁杆拥护者，他把东正教、专制、民族性当成三块不可撼动的基石，任何借着西欧启蒙思想说话的人在他眼里都是威胁。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悄悄完成了蒸汽化、现膛枪、铁路网的军事革命，工业产能远非俄国可比，农奴制把绝大多数劳动力牢牢定在了土地上，商业资本无处生长，工业基础残缺不全，沙皇体制的腐败早已渗透到每个毛孔。这些短板平时藏得住，一打仗全露出来了。1853年，踌躇满志的尼古拉一世派遣亲信缅西科夫伯爵出使伊斯坦布尔，态度趾高气扬到了极点，他想用外交施压继续挤压奥斯曼的生存空间，最终实现肢解奥斯曼、打通黑海出口的百年夙愿。谈判破裂，俄军随即进兵多瑙河流域。1853年11月，俄国海军在西诺普海战中将奥斯曼主力舰队一举摧毁，俄国上下欢声雷动，将此事视为帝国海上雄风的再次彰显。但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恰恰是一个危险信号的起点。西诺普的炮声传到伦敦和巴黎，立刻引发了英法两国的强烈警觉。在他们看来，一个已经自称欧洲宪兵的沙俄绝不能被允许彻底吞掉奥斯曼，打通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战略通道。1854年，英法两国相继对俄国宣战，联军直指克里米亚。尼古拉一世的全部预判在这一刻开始依次崩塌，他以为英法之间的矛盾会让这个联盟不攻自破，他以为帝国的体量和历史荣誉本身就足以构成威慑，他以为镇压过整个欧洲革命浪潮的俄国军队从没遇到过真正的对手。然而英法联军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士兵，还有整整一代的技术代差。联军手持膛线步枪，射程和精度远超俄国的滑膛枪，蒸汽船让联军的补给效率碾压依赖罗马的俄国后勤，电报技术令协约国的指挥协同高效灵活，而俄军的命令依然要靠人力一战战传递。英法联军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拿下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彻底终结俄国在黑海的制海权优势。就这样，塞瓦斯托波尔在1854年被围，一围就是将近一年。这座号称固若金汤、凝聚俄国黑海战略心血的要塞，在工业时代的火力面前一点点的失血。曾经叫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于反对我们的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的泥潭里目睹着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事神话一块块破碎。1855年，他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抑郁而死。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收获了惨败，继任的亚历山大二世随即在维也纳与列强媾和，签订巴黎合约。条约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不得在沿岸修建要塞，此前强势经营的势力范围被大幅压缩。用一场豪赌来证明自己还是强权，最终换来的是被迫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那种强权。败仗是一面照妖镜，把所有击毙都现了原形。亚历山大二世比他的父亲清醒得多，在他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俄国落后的根子就在农奴制，既不人道
又低效

后定。历代沙皇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贵族集团像铁闸一样顶着，没有一个人真正敢动。亚历山大二世说了一句被后来人反复引用的话，与其等着他从下面自己崩，不如我们从上面主动拆。1861年，他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土地归村社，农民可以赎买粪地，政府帮忙预支贷款，激进知识分子欢呼雀跃，给他送上解放者的称号，以为俄国从此要重回欧洲之巅了。然而改革的刀刚落下，两边都不买账，守旧贵族说他动了祖宗之本，皇权赖以运转的贵族支柱开始松动，激进派则嫌改革不彻底，农民虽然摆脱了人身束缚，却背上了高额贷款，日子反而更难过。亚历山大二世夹在两股力量中间左右摇摆，在改革和镇压之间反复横跳，成了各方势力争着推倒又争着利用的棋子。1881年3月，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街头用炸弹终结了这位解放者的一生。刺客们以为这是个开头，没想到这是个终结。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非但没有接着往前走，反而全力踩刹车，把镇压当成施政主轴，俄国内部的裂缝越撑越大。进入20世纪，帝国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落在了斯托雷平身上。德皇威廉二世曾感叹，如果能得到此人，便可一统欧洲，就连普京也多次公开表示要向他学习。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方案设计得相当精巧，在不彻底剥夺大地主利益的前提下，给了无地农民获得自有耕地的出路，成效是实实在在的。到1913年，俄国粮食产量比改革前涨了30%，农业产值年增量跃居全球第一，但这点成绩撑不起一个烂到骨子里的庞大帝国。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到刺杀，改革就此戛然而止。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把火，把早已烂透的帝国大厦一举引燃。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10月革命让一切彻底翻篇。一个帝国的终结通常不是被外力打倒的，往往是从内部一点点腐坏的。回头看克里米亚战争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格外耐人寻味。俄国发动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奥斯曼境内的东正教徒，但骨子里是尼古拉一世迫切需要用一场胜利来向整个欧洲也向自己证明，1812年之后那个天下无敌的俄罗斯还在。这种必须赢一次的心理执念让他在战略上失去了冷静，高估了自身实力，低估了对手的技术代差，最终把帝国带进了他最不该踏入的那片泥潭。克里米亚在俄国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帝国战略投射的核心象征，每一次俄国试图向南扩张都绕不开克里米亚这个节点，而每一次失败也都折射出俄国现代化之后的深层困境。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然成立，当一个力量试图用一场对外冲突来强化内部凝聚力，转移结构性矛盾，当他把叙事上的赢看得比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当他宁可在僵局里反复试探，也不愿坐下来找到真正的出路，这时候不管他表面上喊得多响亮，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美伊之间的每一次打打停停都在重演这个古老的逻辑。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最具启示性的历史事件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它的意义不只在于俄国输给了英法，更在于它揭示了一条残酷的规律，帝国开始衰落的信号不是他哪次打了败仗，而是他开始需要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的那一刻。那种迫切本身就是焦虑的投影，而焦虑是比失败本身更早出现的症状。1856年的俄国如此，更早的帝国如此，今天某些力量的行为模式依然如此。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人性的逻辑从来都是一样的。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这就要看双方的沟通和博弈的情况，能不能谈出一个啊双方都接受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目前沙特的表态来看，他的态度也很强硬，不排除沙特还会联合更多的地区国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比如说进行空袭，或者说呢组织海军力量在曼德海峡，在靠近红海战略通道的这个海域内进行长时间的武装护航。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危机再次出现了外溢的情况，那么红海也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仍然有受阻或者说被封闭的风险。
1: 嗯，魏老师，那么我们刚才您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胡塞武装啊是在这一轮冲突之后对沙特进行了某种回击和反制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航运禁令。那么它对应的呢是沙特对胡塞进行的这种封锁。那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沙特为什么要对胡塞武装进行这个封锁呢？为什么就是这个包括之前胡塞武装去伊朗去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这个飞机就是不让人家落，这个沙特的封锁怎么解读？
0: 此前呢，沙特曾经领导过多国的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过军事行动，当时呢既有地面作战也有空中的这种袭击或者是空袭。那么当时沙特包括沙特的一些盟友和伙伴也是派出了海上力量在也门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持续的这个海上封锁啊，主要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孤立，那么要防止或者是阻止也门胡塞武装从外部获取更多的武器装备啊，包括轻重武器、无人机和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它实力的提升是非常忌惮的，因为此前呢也门胡塞武装曾使用过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过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和能源设施，包括呢也针对军事目标进行过打击。但是呢由于此前的地面行动并没有令也门胡塞武装屈服，而且呢沙特包括其他国家组织空军的兵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也出现过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这个参与封锁，就是海上封锁的这个舰艇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现在呢沙特虽然对也门尤其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海空封锁，但是这种封锁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是留有余地的，甚至这种海上的封锁也并不是说100%的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区域的海岸线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可能只是针对港口运输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很长时间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可以利用它的沿岸和港口设施和外部进行沟通，进行这样的一个物资的转运的。那么

0: 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它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呼应现在伊朗的反击行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让沙特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介入啊，尤其是军事干预，那么试图呢展示自身的这种话语权和针对也门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性。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啊，和伊朗进行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另外一个呢，也门胡塞武装也可能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放大和他打港他的这种沟通和联络的作用，要打开外部的贸易通道，要让外部的援助的物资或者是支援的物资能够进来，进一步的强化自身的综合实力。但是目前来看，沙特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妥协和让步，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冲突，或者说呢导致红海区域啊，包括也门的区域内出现更多的啊这种交火的情况。
1: 嗯，魏老师，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胡塞武装现在宣布啊，对沙特也进行这个所谓的海上航运禁令，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海上封锁。那么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他能对沙特进行这种封锁吗？另外，这种封锁如果真的能实现，对沙特究竟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0: 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针对曼德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他此前和美军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战，那么在此前呢，美军也派出航母打击群进入到靠近曼德海峡或者是红海的区域，那么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长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博弈和较量。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他控制区域内的一些目标和基础设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但是他元气未损，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呢他手中仍然有足够多的火力，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可以针对曼德海峡和红海的部分区域进行遏制，进行封锁。也门胡塞武装是没有海军的，但是呢它的主要手段是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还有武装快艇，那么同样呢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会在荷台达港，包括他所控制的靠近曼德海峡、靠近红海沿岸区域的相关的这个据点或者是军事阵地上，能够部署一些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所以他整体的作战能力比较强。那么如果他进行了这种海上封锁，或者说针对沙特进行这个海上封锁，那么可能会采取火力拦阻的方式，那沙特的军舰啊、民船想通过曼德海峡，就会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自杀式无人艇和反舰巡航导弹的打击。客观来讲，沙特海军的实力也并不是那么强，虽然说拥有一些先进的护卫舰，但是呢他的海上作战力量不具备长时间控制曼德海峡，或者说针对红海广阔区域进行这种掌控的能力。那么沙特的空军啊，虽然说可以针对也门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呢他的海空兵力想要配合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的目的，我认为难度非常大。所以如果沙特他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护航，最有可能的就是他向美国求助，让美国再派出海上作战力量，甚至是航母编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战，那么他也会出兵。
1: 您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 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

0: 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体验国和堂高端液体盖的福利活动。没有抓住上次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月底活动要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适，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有这种情况啊，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除了有这个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平时每天都要吃，一个月普通的钙片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已，而钙加维生素 D3 再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今天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的秒杀体验价呢是38块钱一个月的量，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体验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上半段我们提到，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要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应该说沙特和胡塞之间啊，这个局势一步一步的升级，距离全面开战可能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怎么看接下来的局势呢？局势如果继续这样螺旋升级下去，那么胡塞武装还会做出哪些可能在外界看来比较出格的举动？比如说会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形成所谓的双海峡危机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魏老师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看待曼德海峡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呢？
2: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全方位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因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交战仍然是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因为美国并没有打击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那么他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也没有指向和针对伊朗高层，这说明双方还是有的谈的，还是有缓和的余地。那如果说美国宣布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不进行空袭，那伊朗方面可能也会宣布他报复行动的 啊这种暂停，那双方可能会根据这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或者说呢双方各自的利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行再次的谈判。一旦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大的缓和，也门胡塞武装也没有必要采取过多的军事动作。但是呢一旦这个情况变得复杂，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甚至以色列参与其中，美国利用了更多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轰炸，那这个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可能会宣布针对曼德海峡进行封锁和控制，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封锁和控制，可能会指向中东地区美国的盟友，或者说指向美国，或者说指向美国其他地区的一些盟友，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态和一些武力手段的展示，那么和伊朗形成呼应，针对伊朗进行配合，同时呢也是要为伊朗减压。
0: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到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啊，必须要提到就是胡塞武装的重要的盟友，其实也是背后主要的支持力量伊朗。伊朗现在对待沙特，对待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伊朗希望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施加压力，还是说希望缓和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呢？您怎么看这个伊朗现在的想法呢？
2: 客观来讲，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周边国家呢，他还是有不满情绪的，因为在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这些国家并没有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美军的战机包括一线的作战部队，那么利用了伊朗周边国家针对伊朗进行军事封锁，进行空袭，进行持续的这种威慑。所以此前伊朗在和美国提谈判条件的时候呢，就曾经提出说想要停火，那么美军必须要从中东地区所有的基地当中撤出，那么这是说给美国听的，也是要向周边的一些国家表明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也针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持续的火力打击，包括呢这些国家能够为美军部队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也在伊朗的火力打击范围内。所以呢伊朗和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整体上来看是比较紧张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作为伊朗的盟友，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关系呢非常紧密外界认为，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专家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尖端武器装备，像防空系统弹道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都是伊朗提供给他们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就更紧张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它是和也门胡塞武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不排除伊朗会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一些动作，针对沙特进行牵制，进而最大程度的干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部署和排兵布阵。所以呢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东地区的交火存在密切的关联，也门胡塞武装的动作和伊朗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它应该是有密切联系的。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最近针对伊朗和沙特之间越来越剑拔弩张的这个氛围巴基斯坦出来说话了。因为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一方面他跟伊朗是陆上邻国，跟伊朗的关系也还算不错，也一直在斡旋美伊谈判。另外一方面呢，要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已经签订了白纸黑字的军事同盟条约的军事盟友。那么在巴基斯坦看来，伊朗打沙特其实就等于打巴基斯坦。那么有报道说巴基斯坦也警告了伊朗，不要打沙特，你不要对沙特动手。怎么解读巴基斯坦发出的警告呢？对于伊朗，对于当前的局势，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和作用？魏老师，
2: 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是有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的。那么巴基斯坦它在建设空军的过程当中，在发展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过程当中是得到了沙特方面的支持因为沙特呢可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资金，去协助巴基斯坦进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因为巴基斯坦有的时候呢要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那沙特能够提供大量资金，巴基斯坦就有更多的钱去进行国防建设。 撤，去引进更多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一旦沙特认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重大的威胁和挑战，那么他就会邀请巴基斯坦派出部队在沙特的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目前来看呢，巴基斯坦派出的部队主要是在两个层面针对沙特进行协防。首先就是空中力量，巴基斯坦空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它装备有从美国引进的 F-16 战斗机，而且呢也有它联合研制生产的这个先进的战斗机，而且还有引进的更加先进的战斗机。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可以在沙特的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那么巴基斯坦空军非常的有经验，那么它和沙特的防空的指挥体系能够进行无缝的链接，而且呢巴基斯坦空军也有预警机，那么这些预警机和战斗机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部署，那么可以保护沙特的空域，也可以用于拦截来袭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巴基斯坦它也拥有比较先进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那么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沙特之后，也可以针对沙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重点目标，尤其是沙特的这种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区进行重点保护。当然了，巴基斯坦也有弹道导弹，也有巡航导弹，那如果是和沙特方面进行联合威慑，那巴基斯坦它的实力是最强的。所以沙特也是有盟友的，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一个，而且针对沙特进行保护，巴基斯坦可能会展示出自身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和这种军事层面的制衡能力。所以针对目前中东地区的战火和冲突，巴基斯坦是有发言权的，那么针对沙特的这种军事保护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在复杂的局势面前，巴基斯坦也会发声，也会展示他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态度。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除了胡塞武装这个盟友在帮伊朗，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盟友就是来自这个伊拉克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叫所谓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当地时间20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所谓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以及这个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从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伊拉克民兵武装呢，也是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表态参战呢？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伊拉克民兵，他们的这个军事层面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请您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评估。
2: 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实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有自己的民兵组织。目前来看，伊拉克境内的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如果美军利用他在伊拉克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不排除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会有牵制性的动作，比如说他也会使用近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箭弹针对美军基地进行袭扰。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袭扰往往规模比较小牵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比较明显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并不会大量的出兵和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少量的美军的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战。那么它主要是起到一种牵制性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看现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并没有事实上的参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美国最近对外公布说，在伊拉克境内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处理未被引爆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战斗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身亡的情况。那么什叶派民兵，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这些什叶派的民兵组织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部队进行直接的攻击。但是呢，他们一直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如果美国和伊朗这个交火交战进一步的升级，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打击，甚至呢又开始 打德黑兰，或者说把这个空袭的目标指向了伊朗的高层，那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仍然是以牵制干扰为主，并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进攻。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态势比较稳定，如果说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他有大的这个动作，那可能会导致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内部的冲突出现激化的情况。

0: 情况，甚至呢，美军也会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进行这种猛烈的轰炸，所以它可能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牵制，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进行声援。但是呢，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这些伊朗境内什叶派民兵他的动作也会有相应的升级。
1: 那么魏老师，现在这些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啊，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发出了强硬的表态啊，要帮伊朗，要参战。那么这个参战的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有哪些含义，怎么解读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境内的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首先否认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士兵的这个身亡情况和他存在关联啊，那么就是对外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啊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当然呢他是处于这种高度的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会和伊朗有一些协调性的动作，但是呢他会根据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发展，或者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情况做出这种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目前来看还没有大规模的介入，但是呢如果伊朗的最高领袖，包括伊朗的高层，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那一旦是遭到了美方的直接打击，那这些什叶派民兵肯定是有反应的，所以他已经把态度和立场表达出来了。那么这和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就是当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出现升级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那么都要对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进行一种展示，那么要对外表明他是伊朗的盟友，那么是可以和伊朗进行协调作战和联合作战的，那么这种声明本身也可以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起到这种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因为美国即使采取了空袭行动，他也不希望冲突向周边区域进行快速的蔓延，因为在伊拉克包括针对伊朗同时呢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他想要开辟三条战线，那美军的兵力也不够，那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可能也会受到更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表态和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的表态对美国它是有影响的，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
1: 那么魏老师，那么现在对伊拉克民兵武装明显要帮伊朗要出手这样的表态，伊拉克政府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伊拉克政府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去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伊拉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现在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境内修建这种石油外销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系统，那么通过启动旧有的石油管道的这个路线，让伊拉克境内的油田通过石油管道再经过叙利亚境内，那么实现针对地中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通道的打开。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提出了条件，伊拉克政府也是进行了回应啊。那么由于现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所以不排除这个合作是有可能成功的。当然呢，进行或者说推进落实难度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拉克境内还是有多种的力量进行博弈，而且叙利亚境内还是有这个冲突，而且呢各派各个派系包括相关的武装组织那么只是有一个初步的共识，那么尤其是涉及到能源出口利益分配的问题，可能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太好解决，那么这也涉及到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因为这个石油管道800多公里，而且呢在地中海在叙利亚境内还要有相关的出口的设施，要比如说要有这个石油的储存系统还要有这个配套的这个港口那么目前来讲只是一个提议，但是呢这也体现出中东地区的战火和冲突对于地区的能源的外销的格局会产生一些新的影响，包括沙特包括伊拉克正在寻找更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路径那美国呢也会参与其中，想要从中切分出更多更大的蛋糕，所以现在伊拉克政府呢它既要和美国保持合作，同样呢也要维护国内的稳定和团结，当然了它不可能和伊朗交恶，那么伊朗也是伊拉克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那么伊拉克政府它目前做得到 那他目前想做的就是要平衡各方面啊，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些势力和力量。
1: 嗯，谢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种网友的观点也跟魏老师来探讨。网友说啊，伊朗从2月28号爆发的这个梅以一战事啊，应该说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反击能力，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那么这直接导致在地区盟友中伊朗的威望、威信、影响力上升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啊，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也门胡塞武装啊，更加的这个紧密的跟伊朗进行合作，能这么说吗？网友的这个观点有道理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伊朗确实扛住了美国的打击，虽然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在中东地区能够和美国掰手腕，能和美国有来有去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家，可以说呢伊朗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说呢，通过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较量，伊朗可以让他国内的啊这种力量啊变得更加团结，另外一个呢也会在中东地区展示他不屈从于外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和这种反抗和反击的决心。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多民众对于伊朗的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尤其是对美国的这种反击是持赞同态度的。所以呢，如果啊伊朗他能够通过啊持续的反击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获取他非常看重的这样的一些利益，比如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者说获得了大量的这个战争赔偿，那么甚至呢后续也可以实现和更多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的正常化，石油也可以卖出去，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强。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会轻易的退场，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热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它还是要进行干预介入，而且还要上军事手段，另外呢还有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虎视眈眈。所以呢，伊朗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军事的这种影响力确实会有所提升，但是呢在相关区域内还有很多针对伊朗的制约因素，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会消失，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又很强，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国家针对伊朗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这种啊防范的戒备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那么这可能都会起到啊这种阻碍性的干扰性的作用。但是呢不可否认，伊朗通过和美国进行较量，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军事的影响力确实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那么在现阶段和美国博弈的伊朗手里还有哪些牌就是能打甚至说有可能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制约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的情报还是很厉害的，美国在中东海外基地的这些布局和兵力的分配，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情况，伊朗了解的还是很详细，而且呢进行了实时的数据和情报的更新。那么有一些兵力美军进行了疏散啊，比如说战斗机都是疏散到了更远离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甚至有一些作战部队也进行了撤离。但是呢有一些军事基础设施你是走不了的，比如说雷达站后勤补给中心，甚至包括弹药库、油料库，甚至包括机库啊、兵营。那么这些设施呢，伊朗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精确的打击，而且呢还使用了袭击后的卫星图片，针对啊这些美军设施的受损情况进行了评估，那么检验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效果。此外呢，现在伊朗手中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拥有啊一些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虽然说美国的空袭和火力打击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啊这种针对海峡区域这个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但是呢伊朗的实力比较强，美军的这种火力袭击式的削弱行动并没有办法完全阻止伊朗针对海峡区域进行控制，而且现在来看伊朗的导弹储备和无人机的数量都是非常充足的，可以和美军进行长时间的这个较量和这个消耗战。所以现在伊朗所展示的这个打击手段和武装力量，那么他以后可以 持续用，那么这种韧性和这种火力的持续性就是伊朗的啊这种实力的体现，也是和美国进行较量的一些重要的筹码。那除此之外呢，像也门胡塞武装啊，黎巴嫩真主党啊，以及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那么这些和伊朗关系紧密的武装力量和武装派别，那么同时

0: 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配合，这也是伊朗的一张王牌。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接下来的博弈，军情观察好帅会持续为您关注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的结尾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8月8号到8月13号好帅带队的这个团期，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团啊，应该说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团。吃的方面，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住的方面，全程五钻级别的住宿。玩的方面，星辰大海、群山草原都有了，从坝上草原、私家牧场到秦皇岛、渤海之滨，好帅陪您一起体验山海之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京时间4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是首先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3: 您说。
4: 那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更名费收取更名费的事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3: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4: 对对。
3: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4: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系统元件一类。
3: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4: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它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它的要求再交那个就是那个租3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3: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租的商铺？
4: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3年要去问他租的。
3: 啊，就是前3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4: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3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3: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在签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在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3: 租赁保证金。
4: 对对对。
3: 就是除了、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4: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3: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4: 就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3: 好，
4: 租赁保证金，
3: 租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4: 那我就说，他那个满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的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推着他就不给你。
3: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4: 对，所以应该退的吧？你看我给你们发的、
3: 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根据他们市场要求收了我们的那种推广费。
3: 推广费，
4: 对。
3: 推广费收了多少钱呢？推广费收了多少钱？
4: 收了我们6000块钱。
3: 6000块钱，有合同吗？
4: 对，6000。他这个既没有合同，也没公司，也没有什么，他就是问我们每户来交。
3: 嗯。
4: 他但是当初要的金额呢，还不是高于这个金额，后来也是通过讨价还价以后是最后交的金额，因为他那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交这个就是退管费的话。
3: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毛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个退管费，您刚刚讲了，其实是讨价还价，最后交了6000，对吗？
4: 对。
3: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退管费，如果说我拒绝的话，退管如果我不交，那我有什么后果吗？
4: 那他就是不让我交物业费，不让我交汽车那个就是进场费，他包括他说那时候还有危险，还要断电什么的，他就说你这钱不交，你后面那事情就不能做。
3: 好，您是不是主要反映这两个费用啊？
4: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名正言顺应该要退给我们的。
3: 嗯，好，
4: 对吧，
3: 毛先生，您的两个问题啊，我听明白的，而且这个，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商铺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你商铺买了多少钱？
4: 哎呦，具体他想要看合同金额了。
3: 好，那我就不问了。就是咱们自己买的商铺，但是这里面呢又有合约，前3年要租，第4年要再把钱返给你，相当于。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当时交了3000块钱的保证金，咱们是有合同的，按照合同期满，你应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但是。就你所表达的，就是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返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交了6000块钱的推广费，那你对这个推广费你也表示了质疑，但是这个推广费如果不交，那后续你的很多，你虽然买了这个商铺，但是你还在这个博览城当中经营，就是你的各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都会受阻，所以你也不得不交6000块钱，那你也对这费用表示质疑，对不对？
4: 对，他的发票上是开的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3: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4: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3: 嗯。好，那么你对于这两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应和沟通？
4: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来，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他一开始那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你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说的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3: 也就是说你跟市场主管部门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4: 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广州的群里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的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3: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4: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它要的就是推广费。
3: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4: 对。
3: 好，那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呀，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 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5: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6: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5: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7: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做出过回复。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8: 哎，你好。
3: 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8: 哎，是的。
3: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8: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3: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
8: 嗯。
3: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8: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
3: 嗯。
8: 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
3: 嗯。 那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6: 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这个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进行这个案审会的讨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执法人员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直接的一个定性的。但是呢，这个是。

0: 厂方呢，现在他们也在进行自查自纠，然后更名费呢，据我了解，现在呢在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清退过程当中。
1: 啊，更名费是在清退过程当中是吧？
0: 是的。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更名费不能收吗？不是不该收，现在才会清退吧？
0: 就我不能直接的这个，
1: 你只能告诉我一个结果是吧？
0: 啊，对，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是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对他进行定性的。
1: 好，那这个推广费呢，是目前是什么状态？刚刚我们讲的是更名费
0: 啊，对，
1: 推广费呢？
0: 推广费的话，我们也在跟省局在进行，我们也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查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在跟各方的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核实过程中。
1: 好，那朱科长，您跟我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前期反映的更名费和推广费，应该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推广费还正在，就是我们在立案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对于定性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对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定性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他，只能说前期因为
1: 其实我们朱科长，我们也不是要求您个人定性，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立案嘛，所以我们今天问的想了解到一个是立案的结果。
0: 立案的结果就是这个案子还在办理过程中。
1: 好的，那你看，好，现在又来了一个新问题啊。今天这个毛先生跟我反映，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长安边界跟你说了，说他呢其实是买了商铺，当时有合同约定吧，说要租一定的期限，要交保证金是3年，到第4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保证金或者说叫租金吧再返还给商户。但是现在毛先生说了这笔钱没有返还。另外呢，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收的是推广费。虽然跟商户说是推广费，但是我们节目组看到了这个发票上面写的是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收的是6000块钱，也是遭到了商户的这个质疑。这个也是好像是类似于你如果不交推广费，后续你很多的这个租户啊，很多的权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你看这个好像是老问题，又好像有新问题，今天我们是再次反映给你们。
0: 挺好的，也很感谢这个我们电视台对这个五洲国际以及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监督。您看毛先生的方式用什么方式？
1: 好，毛先生再见吧。
0: 就是您看这样子，就是因为把他这个后面也不要通过这个电台，就是您
1: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毛先生电话切进。毛先生在吧？
2: 对。
1: 好，毛先生，刚刚我把你的问题转述了，如果说我有说的不准确的不完整的，你补充。
2: 好，谢谢。
1: 好，你可以直接对话。我们
0: 此刻您可以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下，我先给您记录下来
1: 好，毛先生，重复的话不用多说，你可以补充或者说讲的不够清晰的，你可以重点。
2: 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2点的比较正确，他就是有一点，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被他收了，是2020年应该是。
1: 2020年是吧？
2: 对，我发票是上传了一张那个，就是他是收的发票，有开票日期是。那个是那个时间收的。
0: 就是2020年收了1年的这个商业管理费，是不是？
2: 是，它下面标注的好像是2013到2020，它下面有个备注了，在备注栏里面你看一下，它上面有备注的，就是我上传那个发票的那个就是照片上面，它有备注的。看见了吗？
1: 好，朱科长可能现在看不到啊，我们现在只是把问题说清楚。
0: 我是固定电话。
1: 对。我来看一下这个发票啊。发票的开票时间是2020年7月1号。
2: 对。
1: 我看一下啊。
2: 备注栏一栏里。
1: 备注栏我没有看到，备注栏有文字表述啊。我只看到发票是6000元整，然后有盖有公章。
2: 下面也写了很多数字，好像写的是2013到2020啊。有数字，那发票的。
1: 对，在末端有2013年9月12号到2020年11月27号，您说的是这个吗，毛先生？
2: 对。
1: 好，我看到了，这是什么期？这个时间轴是什么轴？
2: 他们开给我的是这个，就是交这个时间段的那个就推广费。

0: 事实上，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1: 咱们这个房子，他这个当初开发商在建造是2009年的。
0: 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买的？
1: 2009年年底吧。
0: 嗯。
1: 12月多少号？我要到时候要具体要看那个发票的那个时间了。
0: 好，你还其他还有要跟朱科长说的吗，毛先生？
1: 还有其他没有？我主要是我这个两个问题，我想那个咨询一下。
0: 好，朱科长，这两个问题现场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2: 这样吧，我还是先记录下来，然后关于租赁保证金的情况呢，我们线下再调查一下，看一下他们相关的这个有没有签订合同啊之类的，然后再跟这位毛先生
0: 你签合同了吗？
2: 可以吗？
1: 有那个租赁合同，
0: 有租赁合同，推广费我也看到了发票，应该是从目前来判断，毛先生讲的，我觉得手中还是有凭证的。那这样，朱科长，您是现场无法回答，是要后续再进行深入的调查再给回复吗？
2: 您看，对。
0: 好，那这个回复时间要多久？
2: 我们尽快吧，我们对每一个工单都会非常认真的。
0: 就比如说按照咱们的工作流程，今天你现场接了啊，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可能，跟一般的这种诉求还有点不同，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现场反映给你们，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多久会有回复？朱科长。
2: 我问一下我们消保科的啊，您稍等一下。
0: 什么意思？你要转给消保科吗？
2: 不是。
0: 我们节目在直播，我刚刚问的是办理的时限，正在连线的是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在线吗？
2: 我在的。
0: 好，这个问题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复杂。
2: 对，我们这个接到工单之后呢，我们肯定会跟当事人进行一个
0: 联系调查核实，多久会有回复？
2: 如果说发现里面有违法行为，那我们会进行一个立案处理，然后立案的时间呢是15个工作日。如果说就是问题比较复杂的，那会再延期15个工作日。然后具体的回答，因为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有时候是案件结束了，然后案件它的。
0: 那您现在分析了，我们把情况都摆出来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复杂吗？
2: 我们还是要调查了解的，因为价格法上面的话，没有明确说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它要具体来看的。所以我说，我们还是想要看一下。
0: 好，朱科长，您刚刚讲了你们的工作流程，我们理解也尊重，但是跟您说一下我的感受，好吧？这个问题，毛先生前期是看了我们政风热线的报道，然后他发现，哎呀，这样的一个事情被媒体曝光了，然后我也有同类的问题，他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关注媒体的方式，关注了自己的切身的权益和利益，才有了今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再次关注和再次对话。首先第一点，保证金啊，就毛先生说有合同的，那如果说有合同，那我就觉得如果合同当中说了期满几年会返还保证金，这个事情按照合同我觉得是可以明确的，所以第一点请你们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不是15个工作日吗？我觉得首先应该看看这个合同保证金在合同当中是怎么明确的，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推广费用6000块钱，当然发票上不叫推广费用，这里面我认为这个所谓的什么推广费或者说还有其他名录的这种费用，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甲乙双方达成共识，让这个商户在博览城里面也能够很好的经营发展，但是不能够强买强卖，不能够市场方强势要求你必须交，如果你不交我就不提供水电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如果是这种方式来收推广费，那很显然我觉得就可能侵害了其中业主的权益，这是我今天听了毛先生的反应跟我们前期报道主持人的两点看法，也提供给你看看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明确的回应。另外，我们政风热线在4月21号报道了同类事情，然后4月22号你们执法部门应该说去了现场，对吧？这你也是深度参与的，对不对，朱科长？
2: 对，我们这个看到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就是组织人员就去现场进行核查。
0: 那当时就是4月22号你们去的，那这个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时是4月22号你们 具体去

0: 督办的。
1: 当时呢就是也提到了嘛，然后呢我们是已经立案了，立案了之后呢就是、
0: 对，我就问一下立案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因为今天已经是七月中下旬了。
1: 我们会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下去，然后说具体要我给一个期限呢，确实我也给不了。
0: 好，给不了我们就不问了。好，请你在线继续现场连线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市场部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2: 那怎么这方面里面怎么会给我来打电话呢？
0: 万先生你好。
2: 哎，
0: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这应该是挂断了是吧？
2: 啊，
0: 是哪里的声音？万先生还在吗？
2: 我听不懂啊，你打我电话，这里都是公共场合在退钱。
0: 万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2: 我听不到啊，你我现在这里闹啊。
0: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你的声音很清楚。
2: 我这边闹。
0: 啊。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好吗？我们接到你们这个业主毛先生反映啊，说人家是买了这个商铺，这是按照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保证金可以返还。
2: 那个时候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0: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2: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0: 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跟你们。
2: 我不是主打这个业务的。
0: 那您是管什么的？
2: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0: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2: 不是，
0: 都不是啊。
2: 那个是开发商，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啊？他不是跟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能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0: 王先生是这样吗？
3: 说法的。这个推广费是当时就是这个万先生他跟我们说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2: 不是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收买房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0: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3: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0: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3: 是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的。
0: 那你看
3: 他们的
0: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2: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他的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了。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2: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2: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2: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就是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违规嘛。
0: 好，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四年、第五年，这份保证金可以返还，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2: 那个他是买房子的时候约定的呀，那你问我一个，他因为他认识我来问到我，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呀。
0: 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归你管，你也不了解是吗？
2: 真的
0: 好，电话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做无效的沟通和交流啊。这个万先生好像第一不知道，第二说了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前期4月21号我们关注过，所以刚刚我追问立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因为按照流程对吧，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快出来了，我们很期待立案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收费有没有定性，当时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告诉我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我问了是不是违规收费，没有答案。我问了推广费，更没有办法回答。那我

0: 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立案了，那就要查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现在可能还有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其他的业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或许也有同类的问题。我们政府热线也不可能把每一位业主的问题都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做现场的连线、现场的呈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属地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副科长朱科长，我觉得跟他的对话并没有特别有效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把大家的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做到了把问题诉求摆在了职能监管部门的面前。那我觉得老的问题我们要一个立案的结果，新的问题，当然这新的问题里面其实是新的业主的问题，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前期的立案结果就显得是尤为重要。我们期待这份结果，但是我们更期待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够说政风热线4月20号报了一次，你们查了一次，你们要不要通过一个问题去举一反三，进行市场的整顿和价格执法的严肃性。我觉得就是收费要有依据，不管是首先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政府定价，也不是政府指导价，它很可能就是市场调节价，对吧？如果是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双方应该是充分沟通，至少被收费一方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有没有赋予业主，今天我们打一个问号。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他们在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非常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6: 你好，我是
0: 丹玉。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和周先生做视频连线。
16: 我呢于这个2024年5月份按照当地这个村部的这个通知，提交我以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个人信息，送交这个身份信息，因为我户口虽然迁出来了，需要统一办理这个。
0: 你首先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16: 盐城阜宁县
0: 罗桥镇
16: 的
0: 罗桥镇。嗯，好，你按照村部要求提交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
16: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
0: 再
16: 等到这个5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然后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就是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证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个。
0: 你的证被别人拿走了？
16: 对，
0: 你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16: 是被隔壁村的一个同名字的。但是呢， 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0: 不，他跟你同什么？我没听清楚，慢点说。
16: 姓名是一样的，
0: 就跟你同名同姓是吧？
16: 对对，
0: 同名同姓，嗯，
16: 对。这个证呢，然后是被他拿走之后呢，我当初也不知道是发错了还是办错了。然后呢，我这个村干部和人家说，我的证办下来了，是被谁谁领走了。然后我一直联系这个玉林这个土管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证对是谁谁拿走了。我说我的证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0: 对呀。
16: 然后就相继的一直在联系，一直在沟通，然后一直追到2024年5月份，一直到年末，查无结果，也就是这个证，他也没办法，他也就是好像就什么呢，要我自己去问人家要这个证。然后呢，我也曾经回去和人家联系过，人家一看身份证号姓名是他的，然后那我后来就想了，那我的证到哪里去了？然后就相继的和他们联系。
0: 我打断一下，周先生，就是本来是你的证被同名同姓的。就是其他村的村民给领走了，对不对？
16: 对，那这个呢是
0: 那别人手中的证跟他的信息应该说也是有出入的，是吗？
16: 地址不对的，虽然姓名是对的，身份证号是
0: 对，就地址是错的，其他信息是吻合的。
16: 房的面积、房型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是
0: 其实也就是房子的信息都是错的，个人的信息是对的，对不对？
16: 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吧？因为咱们简单的说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要能够知道我们，大家要能够理解啊。也就是说呢，你按照这个村干部的通知，带着你的户籍材料去领证，结果发现，哎，证没了，被别人领走了。那被领走的这个人呢，跟你是同名同姓，然后呢，就他的其他的信息都是对的，但是地址是你家的。
16: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层面来讲，其实领错的这个人，这个证。这个不动产权证也是有问题的呀，因为地址不符嘛，这个证在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纸废证，对不对？
16: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错证，那一直追溯到从2024年末，我市长热线，包括今年一直在这个在和他们联系，他们一直让我在等。我也不知道，从2024年。
0: 周先生，我觉得这事儿不复杂。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啊。首先，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对吧？他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那如果搞错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证收回，然后再给你们两人分别发一个正确的不动产权证，信息准确的，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吗？马上现场连线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好的，谢谢啊。
0: 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你好，刚刚这个事儿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3: 对啊。
0: 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同名同姓村民领错了不动产权证，刚刚周先生和我是做了一次视频连线，首先这个事儿是属实的吗？
3: 这个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是情况属实。
0: 哦，确实发错了，这个事情是发错了还是领错了？我想应该是发错了吧。
3: 就是当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第三方把这个证，
0: 这个第三方是哪个第三方？
3: 就是县人民不动产登记招标的中标的一个公司。
0: 就是第三方引入服务是吧？
3: 对对，
0: 就是你们引入的第三方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发证的服务，也就是第三方他把信息搞错了，发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的。
0: 那你觉得第三方的错误谁要来承担呢？
3: 这个事情你教我怎么解决的？我是基层的一个办事员，对不对？
0: 朱先生，
3: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基层也跟。
0: 如果说你不能够回复，不能够解释，我理解，可以向你们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的局长，你可以向你们局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3: 这个事情我跟你这样讲啊，
0: 您说，
3: 我们就是周洪春他跟我们联系以后啊，我们发现我们调查以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跟分局长包括县。富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都联系沟通了，
0: 好，
3: 跟这个延边村的 趁主要领导联系了，那趁领导

0: 居住，就是处理这个事情，把原来的证注销登记，以后让就是这个本人他回来，我们给他。
1: 对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立刻展开纠错，就是我们这个纠错的工作有没有做？
0: 纠错工作正在开始。
1: 这个证什么时候发的？
0: 这个证发的
1: 就是
0: 我
1: 们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
0: 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啊？
1: 对，我想了解一下。
0: 因为这个错证发下去的时间可能在他，我听到讲好像在2点左右吧，因为这是第三方公司到车委会去发的。
1: 周先生，电话切记。
0: 是在我们分局发下去的。
1: 周先生。这个错证什么时候发下去的？你告诉我有时间节点吗？
2: 是2024年5月份。
1: 2024年5月份是吧？
2: 这个是什么呢？一个不是说发错了，是办就办错了。
1: 我知道哎，这是错误是一系列的呀，源头在第三方，事情办错了呀，对不对？
2: 但是纠错怎么需要了2年半的时间？一个错证的一个纠错怎么需要这么久呢？
1: 所以我刚刚问这个错证是什么时候办的？2024年5月份办的。朱先生，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纠错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0: 2024年5月份正发下去，但是我们分局这边就是收到他这个这我说电话是今年收到电话的，他
1: 也就是说
0: 我们调查以后才发现这个
1: 周先生是今年才反映的。周先生是今年什么时候反映的？
0: 这个我跟他有通话记录，我可以调一下。
1: 周先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2: 我2024年一直在追踪，包括2024年年底我也打政府热线。
1: 这个是个事情，你们二位讲的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是2024年5月份
0: 证就发了。但是我知道是今年才知道的。你一个问到周宏春，
2: 对，
0: 我是今年
2: 2024年知道的。当时你给我通了个电话，你说是当时是承包给第三方人去办的，然后你是。查信息之后发现这个是错证。
1: 好，
2: 这个我
1: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先放一边，我现在是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立即纠错？朱先生，
0: 对呀，这个纠错是必须的。我跟先不动产中介联系了。
1: 到目前为止这个纠错走到哪一步了？
0: 就是村委会跟这个拿错证的另外一个跟他同名的这一户，要求把这个证收回注销嘛。
1: 但是
0: 这个户家呢，他不，户家先不愿意让这个证收回，但我跟不动产领先他不愿意收回，我们就把强行注销。
1: 就是现在这个错证拿的这个人，他还不愿意把这个证给送回来，是这意思吗？
0: 不愿意把这个证让村委会给我们收回注销。但是这种情况，
1: 他这个证啊，他信息地址也不对啊，他要这个错证干什么呢？
0: 我们也跟他解释了，村委会干部也跟他解释了。
1: 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也不去揣测这个持有这个不动产权证他的这个心理。但是你看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哪里，对吧？这个事情，朱先生。
0: 错误的源头一个是不，就是县不动产中心审核没把关，一个就是第三方在这个办理登记的时候，他这个没有仔细的核对信息。
1: 你看我们不动产权证啊。这张证承载的东西很多的，不需要我多言，但是在审核官、登记官、官官都错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撕扯的，还是有点处理不太容易的，因为现在你要纠错，先要把错证给收回来，是不是啊？
0: 首先要把原来的证注销，你们才好
1: 重新登记。对啊，你先要收回注销，然后再给他们分别发一张正确的。该属于他们的不动产权证，对不对？
0: 对呀。
1: 那现在面对对方不配合，你们怎么办呢？
0: 不配合，我也跟县不动产中心请示了。县不动产中心说，那如果我们不动产中心就是马上按照这个，就是按照发生错误嘛，就是通过公示强行注销。
1: 要强行注销是吧？
0: 他就是原来领到的证，就是一个废纸了。
1: 就是我们可以公告，
0: 以后再重新该。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要这个事情要抓紧了，不能再拖了。因为你看这个事情从2024年5月份到现在，这个证，而且周先生家里其实是没有证的，就等于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办证，该领的证没领。然后呢，另外一方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啊，我在这不做评述。人家拿了个错证，然后但人家还不愿意交，还不愿意更改，这个我也不能理解。但是这些不重要，现在是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更主动的去纠错，即使有难度也不能够。

0: 让这个事情再继续，让这个错的证继续在错的人的手中。
1: 我们正在进行纠错，但这个有个过程，不是说今天跟他注销，就明天就可以注销的。
0: 好，我来问一下朱先生，这个过程要多久啊？
1: 这个跟不动产中心联系了，估计要一个月左右吧。
0: 一个月左右，那也就是在八月。
1: 啊，注销以后马上可以让这个姓周的先生他回来重新登记，给他
0: 重新登记，从重新正登记到领取要什么时间节点？要到九月份吗？
1: 这个估计要不了，就是现在七月份八月份注销，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吧。
0: 八月底九月初，周先生。
2: 交了，为什么还要我回去呢？我耽误不起啊，我帮人家打工啊，我没有假期啊。
0: 好，这个我们就在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也特别理解周先生，如果说这个事儿，对吧？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帮周先生想一下，如果说这个证有这样的一个周折是错了，我觉得周先生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表达，我也是理解的。所以说，后续这个问题处理的关键在哪儿呢？我觉得也不能够让周先生去找那个拿错的跟他同名同姓的那户，这里面不要去激发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和不满。我认为这个事情。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朱先生，这个事情当然可能您说了，您可能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吧？你今天也帮我们解释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接下来怎么纠错、时间等等。我希望这个事情，朱先生，您今天跟我们通完电话，立刻向你们分局的局长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应该迅速启动纠错流程，不要再给当事人周先生带来更多的烦恼和不愉快，好吗？
1: 这个在今天你没打电话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分局领导跟新不动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了，已经开始进行纠错这个措施了但上次我跟分局领导和新不动产中心联系以后，又打电话给周先生，但是他没接电话。我想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没接电话。
0: 另外这个事情，我觉得周先生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在处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多一份的理性。我觉得接下来对他们的工作啊，我觉得他们这里面我还要跟你讲的，朱先生啊，当然这可能不是您的问题，审核登记都错了，谁的错？要不要追责？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把我的观点转达给你们分局的局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1: 这个我知道，
0: 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审核官登记都会有错？还有朋友提出了质疑，就是为什么要通过第三方公司？但是我的理解是，政府通过第三方公司购买服务，对不对？
1: 对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第三方公司是不是负起责任来？有没有失职？第三方公司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对第三方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的举措、监督的举措？我们政府购买服务也不是一买了之啊，购买服务要能够跟得上我们需要给人民群众提供的优良的服务，不然的话我为什么需要第三方公司服务呢？对不对？所以富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林国土资源分局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要立刻纠错。另外周先生这一点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纠错过程当中可能有需要周先生配合的，我希望周先生这个事情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该配合还是要配合，把该自己拿到的不动产权证早日拿到，周先生好不好？
2: 我你还叫我叫重新再交材料，我到哪里去拿这个材料呢？
0: 好，电话切出，这个事情电话切出啊，节目当中我就不再跟周先生过多的交流了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吧。我们场外编辑也帮我梳理一下今天的留言。好，我们看朱先生还在线吧。好啊，我本来还想跟朱先生多说几句的，那我今天此刻也可以表达一下我。今天受理周先生这样一个诉求，同名的村民错领他人不动产权证，两年时间，对吧？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纠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了正在纠正的声音，这里面有审核官，有登记官，还有第三方服务

0: 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0000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的麦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啊，小金鱼 ZS 说呢，市场监管局的办事效率，说的是无锡啊，也太低了，3个月一个案件也没有办理了结。当然办案可能有它的这个时效啊，我们也理解，但是有了结果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刚刚无锡市市场监管局答复人对违法行为的态度，显示出闪烁其词的推诿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为，这是大家的感受啊。王晴说，王老师你好，同一市场不断出现诸多管理问题，特别是在政风热线节目关注之后，这不仅说明涉事单位法治意识淡薄，是不是还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或者慢作为呢？陈思说，我家的不动产权证也是错误的，已经3年了还没动静，也是第三方合作的，还留在镇不动产权办公室。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在南京收看你的节目。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啊，江苏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网友的留言。向家友说呢，身份证号也是一样的啊，不应该啊。大厦805说呢，一般来说搞错了都是第三方的责任，第三方错误太大了，而且2年都纠正不了，这也是第三方的责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留言，节目之后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梳理。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江苏的听众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您只要打4008788323打个电话，就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无忧感受效果。4008788323，特别是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啊，您可千万别错过这次体验机会。现在就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8832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都能享受咱们江苏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大的补贴政策，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刚刚呢，很多朋友都说啊，好视力电话一直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我给大家再开通10分钟的时间啊，最后10分钟快打。

0: 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

0: 望，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

0: 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 加强

0: 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

0: 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

0: 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
2: 是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

0: 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1: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 如果

0: 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天域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在省国信集团高投集团调研，强调坚守主责主业，加快做强做优做大，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深耕前沿科创赛道，抢占未来产业高地，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访常州、无锡。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张义珍讲专题党课。
0: 盛夏时节，各地夏日消费热潮涌动，荷花市集、咖啡市集、光影夜游，多元业态点燃夏日夜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淮鼻帆发回的报道。
3: 在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雷利子公司中科灵犀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这些灵巧手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4: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3: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准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4: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3: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5: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3: 企业之所以如此了解该领域的痛点，是因为其母公司凯龙高新在汽车尾气处理装置研发方面领跑行业20多年，国四、国五、国六尾气后处理系统首台套产品都出自他们之手。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的积累，恰恰为凯奇走向巨深智能铺了路。 无锡凯奇巨深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明确定位，面向场景来研发应用的产品。
6: 我们所有的

0: 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具身智能的产业轮廓在江苏逐渐清晰。目前，常州已拥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141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相继落地。无锡汇聚链上企业182家，建成19个算力中心。近期还将上线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为大模型训练与机器人仿真提供算力保障，持续完善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产业闭环。
2: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安排，近日，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围绕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体会，结合政协工作实际，紧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3: 张义珍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进政协党建工作的能力本领和实际成效。张义珍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政绩观三问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政绩为谁而树，决定着立场方向，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树什么样的政绩，明确了价值取向，要始终坚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自觉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依法依章程履职尽责，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三个作用。靠什么树政绩，体现了实践导向，要始终坚持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自觉做到手上有方法、脚下有路径，加强党性锻造，培养过硬本领，养成严实作风，奋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近期，省政协其他党组成员也陆续为分管领域或所在党支部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4: 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在南京、镇江等地走访调研上市公司。
5: 在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新详细了解企业产品优势、研发投入和利润增长情况，认真询问企业诉求。他勉励企业要深耕主业，立足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在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马新同企业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听取产品结构、创新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发扬品牌优势，以长远眼光坚持创新驱动，突出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前瞻布局智能光学新赛道。马新指出，上市公司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看到资本市场长期向好基本面，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稳住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筑牢市值根基，以良好的盈利水平回报广大投资者。要强化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健全内控体系，守好资本市场合规底线，主动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强化市值管理，
6: 文化市集啊，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河山堡里面有红磷鸡头米藕，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两三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四五遍的翻台。
7: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8: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7: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

0: 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1: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我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0: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六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2: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3: 昨天上午，江苏省总工会第15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工会驿站规范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深化工会驿站15项加特色服务建设。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4: 三伏天的高温下，在淮安市淮安区的一处工会驿站，前来午休的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络绎不绝。快递小哥李健：
5: 驿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贴心的。
4: 今年江苏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的政策宣传，休息、饮水、热饭、手机充电、理发、应急药品等超15项特色服务。淮安市总工会投入近3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市工会驿站开展智能化提质升级改造，实现24小时全天开放、智慧管理等功能，满足劳动者错峰纳凉休息的需求。淮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杨栋：
6: 在这个夏季高温期间，我们在驿站投入了34家冰箱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比如说矿泉水啊，这个夏季的这个降温防暑的用品呢，及时的补充到我们的工会驿站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工会驿站呢，24小时能向外卖和这个快递员进行这个辐射。
4: 在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江苏工会将持续整合工人文化宫、职工学校、康乃馨服务站等阵地资源，多渠道丰富职工文体活动供给。暑假期间，海安工会夜校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声乐、书法、古典舞、非洲鼓等多个门类的公益课程，让广大职工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舒缓压力，提升综合素养。职工学员孙徐淑敏：
7: 平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丰富我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提高我的一些声乐的技巧。
4: 中国舞蹈家协会注册教师王帅：
8: 主要呢是想让我们职工通过我们的音乐，通过我们舞蹈，了解我们中国古典舞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舞姿舞态。
4: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7月到9月，全省各级工会将广泛开展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走访慰问对象的夏季安康三送活动，动员各方力量，关心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职工的安全健康。
9: 最大的潜水转运自卸船，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转运船，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本次交付后，这一自卸船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运营，成为西芒渡铁矿项目潜水码头至深水锚地转运作业的核心装备。
3: 近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政策问与答》，对今年4月出台的贴息政策做细化解读。其中，设施农单贷作为今年创新推出的专属金融产品，由省农单公司代办贴息申报全流程，经营主体只需签一份委托书即可享受财政贴息，无需自行申报。
9: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 楚福金、丁杰、王继兵、戴从容四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从不同角度分享创作感悟。据悉，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

0: 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此次江苏共有七位作者入围，四位获奖，创下了和2022年持平的历史最佳成绩，充分展示了文学苏军守正创新、勇攀高峰的群体风貌，生动彰显了江苏文学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1: 7月20号晚，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三大网络平台同步上线。这部讲述近代实业家张謇传奇人生的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收视热潮。数据显示，《江海潮生》大小屏幕热度持续提升，首播两集央视同时段收视第一，网络平台播放表现爱奇艺剧集飙升榜第二。
0: 专题片《石榴红遍帕米尔》近日在白衣圣人吴登云的家乡高邮市举行首映式，生动再现了吴登云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的感人事迹。吴登云是从高邮走出去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
1: 近日，首列宿迁至上海铁路海铁联运班列自运河宿迁站铁路专用线发车，满载光伏组件奔赴上海港。这是宿迁冀常态化开通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之后打通的第二条出海铁路干线。
0: 记者昨天从南京市人社局了解到，本月起南京市失业金最低标准由原来的每月1673元提高至1728元，增加55元。本次政策调整自今年7月起执行，领取失业金人员月发放标准低于1728元的统一按1728元计发。正在领失业金的人员不用跑腿，不用申请，系统将自动按照新标准调整发放。
1: 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其种子被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超千年。2025年由当代园林园艺专家殷继山先生捐赠给景区。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带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如同一件会开花的文物，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以及古代莲子遗传特征、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地知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4: 山房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江苏银。

0: 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砥砺要强的性格，要强的作风，要强的本领，脚踏实地练强一位位足球少年，建强一支支青训队伍，助力更多的孩子从足球的看台走上竞技的平台，并且不断地迈向更大的舞台，让世界杯的梦想尽快地走进现实。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7:48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重点提醒大家，卡子门立交往机场连接线的分道口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车道，影响后方内环东线由北向南方向车辆目前是排到通济门隧道内，请大家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好，谢谢青青。今年夏天，江苏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的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从苏州的荷花市集、无锡咖啡市集，到省内各地的沉浸式夜游等等，多元消费场景在江苏大地竞相绽放。您都参加过哪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采访。

0: 宁宝塔，每周六晚八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慎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1: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卧室空调晚上开着太干了，早上喉咙不舒服，这种现象正常吗？有没有办法改善？大家好，我是天天，晚上开空调，早上喉咙干痛完全正常，不是你身体出问题，是空调抽湿导致的。为什么会难受？这是因为空调制冷时会持续冷凝空气中水分，室内湿度掉到30%以下，舒适湿度45%-60%。第二，夜里睡觉张嘴呼吸，鼻腔黏膜、咽喉水分快速蒸发，黏膜干裂，早上干痒、刺痛、有痰、沙哑，开整夜空调晨起喉咙难受，属于很常见的现象。建议您调整空调运行模式，别长期开强力制冷或除湿模式，优先用睡眠模式，温度不要设置过低，温度越低除湿越强，体感越干，风速调成低档，冷风不直吹头脸，直吹会加速呼吸道水分流失。另外可以在床边放一小盆清水，或搭条湿毛巾在出风口附近试试。有条件可以选择一台小型加湿器放卧室，湿度维持50%左右，早上喉咙基本不会干。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好了，接下来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平时有这种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可以打电话，8.8元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当然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建议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因为是纯草本组方，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而且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美善臣周年庆的超值福利，8.8元让您直接体验专利睡眠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入伏了，还有没有贴三伏贴的吗？暑湿当道，抓住阳气最盛的时候，排湿驱寒养脾胃。这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浓缩草本中药精华，穴位图配赠对着贴，回馈价99元，到手十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就下架了，最后的机会，大家抓紧。怕冷的，怕风的，家里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面色暗淡，乏力失眠的，肠胃不好，便秘拉肚子的，现在外面吃个饭都不止100-200了，却能用这个钱换一个夏天的养生呵护。99元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是的，王阿姨，去年是6盒，今年是10盒，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9: 日方就中国军舰射击训练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方所谓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一张货运单据，跨境商品全链条无缝衔接，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昨天开行。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怡科莓回应草莓检出致癌物，复合型的新的诈骗手法，还有对创业大学生实施精准诈骗的骗局，以及毕业季的一些年轻人的针对年轻人的高发骗局。